0: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林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兵，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1: 是结束还是要原谅？爱最终开成了昙花。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义无风雨也无情》，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你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

0: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我喜欢它启动时强烈的推背感，我喜欢飞驰时耳边回响的风声，每个弯道都会超越对手，每次出发都可能创造历史。我要做赛场上的强者，你将和我一起载入史册。你的名字是？
4: 是赛车吗？
3: 电动自行车。
5: 马路不是赛场，电动车不是赛车，别拿生命当儿戏。
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变成了牛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0: 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听您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更多勇气的力量。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受挫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

0: 九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9: 老刘，你安全帽忘拿了。
10: 哎呦，得亏你发现了，不然待会儿进不去工地又要回去拿。
9: 哎呀，我正好还有点活没干完，走，一起过去。
11: 施工人员进入交通建设工地，必须规范佩戴安全防护装备，安全帽卡扣要扣紧，穿好反光背心、防滑鞋，戴好防护手套。高空坠物、机械碰撞等事故往往因防护疏漏酿成悲剧，安全施工从头开始。
12: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13: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2: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4: 查出脂肪肝，立刻改吃素，之后复查却发现病情加重，素食陷阱您踩了吗？一粒肉都不敢吃，体重却纹丝不动，难道是传说中的喝水都胖吗？地三鲜、素鸡素鸭，这些所谓的纯素美食到底是养生法宝还是热量炸弹？肝胆疾病的患者就只能忌荤腥吃素吗？邀请清华大学附属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敏跟你讲讲科学吃素的学问。
15: 其实现在吃素的很多的朋友啊，都觉得这是一种时尚，这是一种健康。但是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要和大家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让很多的朋友看完了之后都是惊呼说，啊，原来是这样。这新闻是这样的，一个29岁的姑娘查出了轻度脂肪肝之后啊，每天就只吃水煮菜和素食，坚持了半年，体重呢瘦了10斤，腰腹也变得平坦了。本来以为自己脂肪肝肯定是好了，但是没想到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轻度脂肪肝直接发展成了中重度的脂肪肝。这大家看完新闻之后就不太理解了，这咋会越减脂肪肝越严重了呢？那这一段时间这朋友也是只吃水煮蔬菜和素食，都没吃肉，哪来的脂肪啊？那王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新闻是假新闻吗？还是确确实实有可能啊？
16: 好，我就是这个新闻呢，可能我以前也关注过，或者说我在门诊也会遇到类似一样的问题来问诊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病例。很多人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脂肪肝的一个定义也是，它就是由于遗传相关的胰岛素抵抗导致的营养过剩，所以它的定义也就是说它肯定是包含有一个营养过剩，所以大家一听到，哎，我体检出来了，有脂肪肝了，我是不是就因为是营养过剩了，我就应该把营养就去掉，把这些什么蛋白肉啊全部去掉，我纯素了。那就像刚刚说的新闻那个女，她就吃水煮菜素食，那这样她体重也确实减下来了，比如她的热量少了，蛋白质摄入也少了，但是呢因为她把蛋白质也完全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肝脏啊，这个脂肪代谢它是在肝脏代谢的，那肝脏是要通过脂肪我们合成的脂肪或者食物来的脂肪呢，它通过肝脏的一些蛋白质把它运出去被我们的身体利用，或者说它有一些就是我们食就饮食来的一些脂肪，它要通过 我们的一些载脂蛋白，然后把它那个运到肝脏来进行一个转化，或者被它被利用。而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单纯就是光吃一些菜水煮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那么在这个其中起代谢脂肪的这些蛋白质的量也就少了，这样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脂肪呢它从肝脏里面也就代谢不了，也就是说在而且有些脂肪呢它可能是从食物里过来的呢，它可能也很难转化，而且可能会在血管里沉积，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呢更增高。
15: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不是假新闻，确确实实是有可能的。
16: 对，
15: 但是它的这个机理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大鱼大肉吃多了，这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形成的脂肪肝还不太一样。
16: 对，
15: 这可能是更多我们内部的代谢出了问题导致的。这个燕林就提醒大家了，他说吃素啊要因人而异，结合自身的情况，说自己的老妈吃素吃了几十年了，现在80了，身体倍儿棒，每年都出去旅行，而且还去了西藏呢。他就说这吃素啊对身体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那王主任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到底是如何看的？我相信可能您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患者，他吃素就是为了吃出健康来，这吃素到底能不能吃出健康啊？
16: 网友好好，就是这个健康科学的吃素肯定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刚刚前面那个
15: 吃出脂肪肝的，
16: 吃出脂肪肝是因为他只吃水煮菜，或者他只吃菜没有吃含有蛋白质的，其实素食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比如说豆类，
15: 植物蛋白对吧？
16: 对，比如说各种豆类它也能提供足够的蛋白，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吃素，不管是你吃素还是不吃素，都是还是建议一个科学的饮食。我们每天要均衡我们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的量。然后把按比例来吃，然后尽量我们吃一些就是没有含有就是健康的食物，也就是说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避免一些高热量的高碳水的呀，特别是一些现在来说就是因为奶茶有一些也是含比较多的那种脂肪，或者说一些有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比如精糖，这些热量要减少，然后吃我们按健康的，比如说我们碳水保证多少，健康的碳水一些粗细混合粗粮，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杂粮呀、
15: 谷薯类的，
16: 对，粗细混合的那种，保证碳水的足够量，然后呢大概占我们日常饮食里面的40%的热卡，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大概占10%-15%，而脂肪占20%-30%，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均衡的饮食，不管是你吃素或者说吃不吃素，正常的都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而如果吃素呢，你真正的纯素的话，没有任何的动物包括蛋奶都素的话，那可能要适当的补充一个叫 B12。
15: 维生素 B12。
16: B12, 因为我们的动物植物里面是不含有 B12 的。那可能就说如果它要长期补充这个 B12, 这是健康的一个素食的一个方式。
15: 所以说要告诉大家明确一下，吃素也好，吃肉也好，想要吃出健康其实都有方法，就是咱们的配比得科学合理才行。
16: 对。
15: 想纯素食的朋友其实也能吃出健康来。
16: 对。
15: 那就看您怎么搭配了。我们谷薯类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占一定的比重，同时呢我们的蛋白质占一定的比重，再加上一些植物的这种脂肪，那么可以构成我们健康的素食。当然了，这个王主任还特别提示，如果是一点肉都不沾的，奶呀蛋啊这些都不沾的朋友，那就得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
16: 对对对，
15: 这维生素 B12 我了解好像更多的是在比如说一些红肉啊内脏啊，是不是这些当中相对来说更丰富一些？
16: 对，就是它主要在动物体内有，而我们植物里面不能合成 B12, 所以说如果真正的纯素的话，可能要
15: 额外补充一点，
16: 自己补充一些那个 B12 这个维生素。
15: 但是如果比如说吃鸡蛋也吃牛奶，就不是这种我们说特别素的朋友，那是不是其实维生素 B12 如果从这些物质当中也可以获取，
16: 也可以
15: 也不一定非得额外补充。
16: 对对，是的。
15: 所以要告诉大家，我们日常的搭配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只吃水煮的蔬菜一些素食，感觉自己吃的挺健康，但没想到吃出了我们的脂肪肝。我们说这有可能就是代谢影响到了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脂肪，那它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就形成了这个脂肪肝，甚至让它越来越重。这素食大家说的没脂肪啊，这为啥也会把 吃进去的这个脂肪代谢在我们的这个肝脏上。其实是不是很多的脂肪并不是大家说的我看到了肥肉它才是脂肪，我们甚至炒菜用到的一些油啊什么的，它都是脂肪的形式。
16: 对它也是一种油脂。我确实在临床上也见过有那种因为过度减肥的、
15: 特别瘦的，
16: 对，他就是自己已经整个型都变了，老做个 B 超还能看出来有脂肪肝，我们叫营养不良型脂肪肝。这个原因就是跟前面说的，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因为你热量少了，然后你可能要动员身体的，把你身体的肌肉要动员起来被利用，因为你糖少了嘛，你没有热量嘛、那总得要利用你这些身体的别的地方的热量来进行转化成糖被利用。那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是把我们的肌肉会越来越，你看胳膊就会越来越瘦了或细了，然后呢它在肝脏里面转化过程中它可能会变成脂肪然后堆积起来、那你然后我们也会导致糖异生会增加、那这些糖异生的过程中可能会转化成脂肪而在肝脏里面堆积起来。
15: 这个糖异生这个是一个专业名词、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啊、是我们体内分解出来的、还是说某一种我们外源补充的东西？
16: 糖异生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像酒精就是一则糖异生，糖它本身是一个乙醇嘛，它可以通过在肝脏里面转化然后被利用，它可能就是叫糖异生。然后有把脂肪便通过我们肝脏的一些各种酶的转化变成糖被利用，因为我们糖是身体里可以直接被利用的一个能量嘛、包括细胞里面都要用利用糖来进行一个生成一个叫能量，叫我们叫ATP， 然后这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些能量、那我们糖是能够直接被利用的这个，所以我们要很多的，如果你身体的糖很低的话，它可能就会身体就会把别的脂肪就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
15: 转化一下，
16: 对，转化成我们把它叫做糖异生。
15: 所以跟大家先说说这三个字儿，糖异生。异呢是异形的异，生是生物的生，糖异生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的身体在缺乏糖源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肌肉啊把我们其他的这个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糖源，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糖异生。
1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1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12: 再不养生就晚了。
1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特别瘦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代谢的过程，有可能会让其他的这些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如果弄不完的话，消化不了，用不了的话，就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反而会形成这种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
2: 对，
1: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了，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得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身上。那除了我们身体会通过糖异生这样的一个转化，把一些肌肉啊什么的变化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转化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吃的是素菜，觉得自己没吃脂肪，但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一点都不低。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地三鲜，鱼香茄子，干扁豆角，这都是大家在餐桌上经常点的素菜，我们总觉得它是特别健康的，它都是素食，但其实它的用油量一点都不少，而且它这个脂肪的含量也不少，是不是？
2: 对对对，您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常在我们餐桌里常见的，或者在
1: 饭店经
2: 常
1: 点
2: 的菜。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芝麻酱，很多叫有一个叫芝麻酱拌的那个叫豆角，它可能很多人因为那芝麻酱香嘛，然后又觉得素菜特别素，然后就放很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也是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哎，我就因为我查出脂肪肝了，我就不炒菜了，我就用那个芝麻酱，
1: 拌
2: 菜，对。然后我说你放多少啊？那你说我都没有油了，我芝麻酱不得多放一点？我一恨不得一顿饭都能放个小半瓶。我说这样，就是说这么，因为这些就像油炸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芝麻酱，它都是含脂肪的含量是要比我们如果是单纯素食要高出，它的那个脂肪含量能高出30%。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吃这个，当然不是说地三鲜、鱼香这些茄子、干扁豆角不能吃哈。比如说你就是少吃一点，比如说你的饭里面可能就是你四个菜里面只有一小个这个菜，那可能这个菜毕竟是食物里面的一个常用菜嘛，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量扩大了，那你的脂肪含量肯定就是超标了。也就是说你计算这个菜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脂肪含量往上提一提。
1: 对，
2: 那如果你能够满足自己的食欲，然后能够控制好这个量，那还是一个健康的。
1: 所以说这很多的脂肪啊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以为它不含脂肪，其实它脂肪的含量一点都不低。
2: 对对，
1: 像刚才除了这些素菜之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芝麻酱、花生酱，
2: 对，
1: 这些其实植物的种子它就是富含油脂的。
2: 对，
1: 它磨成这个酱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油脂，你想这个香油不就是磨芝麻酱之后它析出的这一部分吗？
2: 对，
1: 其实它的脂

0: 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警惕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吃进去的这些脂肪。
1: 对对对对。
0: 而且说到这个，我们说精加工，这其实就是食物精加工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精加工的食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想要健康的话，其实应该尽量少吃一些精加工的食物。
1: 对，
0: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比如说奶茶呀、点心啊、面包啊，很多朋友也都说了，这些都是素食，这里面都不含肉，都觉得挺健康的，但其实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让我们长胖，甚至他们的脂肪含量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少，而且还可能还有一些不健康的脂肪。
1: 对，因为这个包括您刚刚说的面包呀、点心啊，就是饼干呀，其实饼干制造可能也是需要很多的油脂在里面。
0: 对，还有很多
1: 什么酥嘛，
0: 对，什么起酥油。
1: 对对对对。然后奶茶，因为现在奶茶一杯普通的奶茶，它可能还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加点什么奶盖呀，就是让它起泡呀，各种这种加进去了之后，或者说加一些奶油啊，让它的口感
0: 更顺滑，
1: 然后加糖啊，让它有点有甜味啊，因为要盖到这个奶的味道，所以这种加进去，它就会使它的热量猛增，因为它毕竟是如果说它为了增加口感，增加的这个奶油量啊，可能就会使得我们这杯奶茶的热量可能都能超过你几碗米饭的热量。而你喝完这杯奶茶，你的米饭有没有减少？那你的热量可能就超标了。
0: 往往吃素的朋友还觉得，哎呀，都已经吃素了，那我觉得量稍微可以多吃一点。但没想到不知不觉，反而我们的热量的摄入比吃肉更高。
1: 对对对，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个误区。
0: 而且你想，这精加工的什么面包啊、奶茶呀、点心啊，它口感又特别的好，经常吃着吃着就不自觉的吃多了。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而可能会摄入的热量超过我们自身的所需，那它在我们的体内呢，就会以脂肪的形式沉积下来。
1: 对，
0: 反而会引起我们比如说脂肪肝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肥胖的问题。那我们继续说到，很多的朋友还看到了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市场上会卖一些打着素食的这样的一些肉制品，比如说素鸡、素鸭、素虾仁儿，这听起来都是素的，但是呢它的原料我们也查了一下，很多都是豆制品，它做的这个形状特别像什么鸡呀、鸭呀或者是虾仁的形状，它的口感其实也挺像的，韧韧的感觉像嚼肉一样，但是有人说这素虾仁啊、素鸡、素鸭，它的热量比真的虾呀、鸡呀可能还要高，是这样吗？
1: 它这个素，我们所谓的素虾仁，它可能里面是有一些素虾仁什么的，是蛋豆制品，我们豆制品有一些它是有淀粉
0: 啊、
1: 就是那种精的水淀粉做出来的。那如果是按淀粉的话，或者说按淀粉的这种超精密面的话做出来的话，那它的热量就确实是很高，因为它这么相当于是一口糖一样的类似，因为它是一个精面嘛，精面就是我们精糖精面，它都是因为它吸到我们吃进去之后，它就能很快升我们的血糖，因为它马上就能被利用，那血糖一下猛地升高，那在肝脏这个脏器会识别它，就会把它转变成糖原，或者转变成，因为它超过我们需要的量嘛，那它要转换储存起来糖原，或者再多了呢可能就变成脂肪。那这个长期这样下来的话，因为你以为你只是吃个素鸡，你把它当菜了，然后你那边米饭还照样吃，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你的碳水就翻了好几倍了，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可能就在肝脏里面又把它变成脂肪，那就可以囤起来，所以这也是可能是导致的我们脂肪肝的一个原因。
0: 对，我们的人体真的特别的神奇，它觉得你缺什么，它就会用另外的形式帮你来生产这些。我们吃进去的虽然不是直接的肥肉、直接的油，但是呢我们的这些过度的热量通过我们的代谢，它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旦是超过了我们的所需，它就会用脂肪的形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身体也是为了你好，他害怕有一天你真的吃不上饭了，真的身体需要的时候，他能够通过代谢脂肪来维持你基本的生存。
1: 对对对对，
0: 他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说在你有多余的时候，他就帮你存起来，就跟咱平时存钱的银行是一个道理。所以咱们就得控制一下量，而且这个素食啊，现在很多的素食馆子也会把素菜荤做， 就是它通过大量的油啊，通过大量的油炸啊、糖啊各种调味儿，让它的口感非常接近于我们的肉类。但其实这种素食并不是真正对于我们健康有好处的素食，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说的这个确实，我也去见过，去过一些就是、
0: 素食
1: 馆
0: 子。
1: 对，其实他我觉得他可能是一种经营的模式吧，因为毕竟他想要，他既然经营，可能会要有在追求一个口感嘛。
0: 嗯，
1: 那我们
0: 你做的特别难吃，别人第二次不来了。
1: 对，你光。

0: 带来一个幸福感或者喜悦感。所以也糖油油，因为它也是，因为就是说它也是能够增加我们一个就满足感或者幸福感。所以当菜放了特别多的油，可能可以吸引顾客，那它这个也会导致我们可能会成一个伪装，就是说它让你会容易吃多，因为你觉得很好吃嘛，它可能就会吃多。特别是你一想它是素食了哈，我们就可能吃多。所以任何东西像这种都应该把握一个量，一个量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比如说你看这一口菜，它你要想想你吃的这一口茄子里面是油炸的，那它吃一口相当于吃三口茄子，你要反复暗示自己，我吃一口吃了三口，那可能哎，我们的量能把握控制住，也不是说它就绝对不能吃。总归来说，
1: 就是，
0: 我们还是要一个健康的饮食还是要一个量的问题和我们的结构去选，就是去选择这些食物的一个主要问题。
1: 就是这个时候咱们既得保持咱们身体的所需，不能让我们摄入的热量入不敷出，但同时也不能够让我们摄入的热量过高。
0: 对，
1: 那是很多的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以为自己吃的很健康，我们以为自己吃的是低热量的食物，都是素菜，但没想到烹饪的方式，精加工的这种方式，都有可能让原本的素菜反而让我们的血糖出现了高升的情况，
0: 对，
1: 不知不觉摄入了很多的脂肪，摄入了很多的淀粉。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天气雾，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姑姑，吃我一拳。
3: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2: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2: 看不清。
6: 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7: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8: 寻宝、护宝、藏宝，
7: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8: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7: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8: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9: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10: 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20000。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其实这春耕还真没这个心，大凡买卖古玩的老手，对来人瞟上一眼就知道你是不是买家，这眼力外行人还真没有。春耕瞅着老爷子那劲头，就不像个花大钱的主，心想一口价把他开跑了就得了。不过这回他还真算是走了眼了，老爷子真是个地地道道的买家。逛摊的玩家分好几种，有开店买货的，这种人买东西刁钻古怪，多半惦记着花小钱捡大便宜。有草根收藏的，玩了好多年眼力不错，可惜是靠工资吃饭，大钱花不起。也有在别的地方挣着俩钱儿，一时兴起瞎买胡买的，买了一屋子瞎货，玩了一年半载不玩了。还有一种就是有钱有眼力的玩家，这种玩家虽然当时不是很多，可碰见真喜欢的东西也肯花大价钱买。这样的玩家一般都不是指着古玩吃饭的，纯属业余爱好。这老爷子就属于这种，他是个画家，名叫唐禹，当时颇有名气，90年代初已经开始论尺卖画了，收入可观。他逛摊溜市场就是学么紫砂壶，他知道手里攥着的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名壶。玩壶的都知道，紫砂中的珍品是曼生壶，曼生其人名叫陈洪寿，号曼生，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人士，集官吏、书法家、画家、篆刻家于一身，是当时著名的西泠八家之一。他原本就喜欢紫砂收藏，官至溧阳县令后更是得天独厚，把自己的书法特长和文人风格融于紫砂壶当中，与制壶名人杨鹏年珠联璧合， 把紫砂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实这种把诗词、篆刻、书画和紫砂造型结合一体的茶壶，已经从单纯的茶具上升为艺术品了，成为文人的掌中珍宝，用来欣赏和把玩为主，喝茶反而成了其次。老爷子已经有了十几把不错的紫砂壶，唯独这把让他体会出慢生壶的真趣，造型古朴大气，生动不说，关键是壶上边刻字书法，形中有楷，金石味十足，一看就是大家手笔。他搞了一辈子书画，知道此字非慢生莫属，可就是20000元贵的有点离谱了。他试着还了个5000，对方虽然摇了摇头，可猛然间鲤鱼打挺的精神头，说明了他知道老爷子是个真买家。老爷子也真不含糊，一口一口的加价，到市场收摊的时候加到了18000。他心里说了，天底下哪有一口价的买卖呀。见对方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他气就不打一处来，放下壶就说，没见过你这样做买卖的，一点面子都不讲，讨价还价冒出这么一句，有点骂人的意思。古玩买卖历来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多多少少让点是个面子，可这位一点面子都不讲，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就连保定的哥几个都说，春更行了吧，这件着实不软了。春更一直不说话，等老爷子一转身，他强摁住心跳，有点拿着全家性命一赌的劲头。我18000买的，你让我卖多少钱合适？说这句话可有讲头，买主要是真走了，往回喊你，可以说我倒本18000卖你，不赚钱，要是你自己回来，就得认可我这件。这句话叫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一般说这句话，就等着你走出去个10步8步，好喊你回来。老爷子别看是个老玩家，可能是太喜欢这把壶了，竟没等着人家喊他，自己转身又回来了。啊，得，认可20000吧，这可不是人家不给面，是您自己不要的。20000块钱买了这把紫砂壶，市场轰动了半年，紫砂壶的行情也跟着见涨。春耕通过这桩买卖，心气儿一下就高起来了，攀枝儿就得攀高枝儿，他决定在北京扎下来，开个店做买卖。恰好当时古玩城大楼刚盖起来没多久，他就用那20000块钱在2楼买了家店，取名直隶旧府。说起来是个故事，这店名就是从那把紫砂壶上得来的。他卖了壶以后，总觉得那把壶不一般，要不市场那么多壶，就是再大头也不至于非花20000块钱买他这把呀。他到那个同学家一打听，感情这把壶原来是直隶衙门的，同学的祖上原来是衙门里当师爷的，闹八国联军义和团的时候往家开溜，顺手拎出来的，据说是李鸿章的心爱之物，怪不得那老爷子死揪着不放呢。看来谁也不是傻子，他想沾着名人李鸿章的官，于是就把这店名叫做了直隶旧府。开店的要是在哪件东西上挣了大钱了，他会记着一辈子，一是有感念之心，再者也算有了客户，得了好东西不愁卖。一般开店的都有些个大小客户，这样买卖才能干下去。春耕开了店以后，到哪儿抓货都格外的留意紫砂壶，要不说机会永远偏爱那些有心的人呢。一年以后，春耕又买了一把好壶。
9: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忘了你也没有用。
1: 将往事留在风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那是山东抓货，大冬天真叫一个冷。从火车下来坐长途汽车，那会儿的破车四面透风，冻得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都看着开古玩店的舒舒服服挣钱了，受苦受累上当受骗的时候没人瞧得见，倒是应了那句话了，光见贼吃肉，没见过贼挨打呀。到了胶东一个老户家里头才算暖和点，他在这家买了一个翠青釉的元代龙泉大罐，一件乾隆粉彩观音瓶，东西都挺地道，价钱也舒服，赚钱是没得说了。这家老户也实在，留他吃饭，整得满桌子盘碗，俩人喝着酒，春耕可能有点高了，说话舌头都不利索了。老户说茶解酒，我给你泡茶去吧。哎，说着话没多的功夫，把一把泡着茶的紫砂壶放到了饭桌上。春耕醉眼朦胧间瞥见了这把紫砂壶，这俩眼立马就发直了，手打哆嗦，顷刻间一身冷汗，唰一下这酒就醒得差不多了。这不但是把老紫砂壶，而且绝对是把好壶。春耕在古玩城开店以后，发现北京人开店都讲究资料，有什么不明白的动不动就翻书查资料，这才知道书本的重要性。于是他买了些个资料书，别的没得看下去，唯独这紫砂壶的书他翻了个遍，好歹弄明白了什么叫好壶。春耕把壶拿在手里，假借倒茶细细的打量，这是一把长方形的四方壶，横平竖直，见棱见角，半方嘴挺，周正规矩间有一种包容乾坤的感觉。此壶色微沉黄，砂质中有一些小颗粒状的东西，有些像梨树皮，看上去别有一番美感。壶身上还有字儿，一面是天禄甘泉饮之永年，另一面两个字是篆书。春耕实在是弄不明白，他喝了几口茶，琢磨着怎么能不显山露水的把这壶买下来。老户见他对这壶发愣，便问是不是茶味不好啊，说这是头两天买的老壶，刚刷出来，可能还差点意思。春耕赶紧着接过话茬来，哎，我说有这么股子没味吗？还当是茶叶捂了呢，多少钱买的这把老壶啊，愣头方脑的。这话听着没什么，其实可有讲究。您要是直接问这壶多少钱，卖主马上就知道你有买的意思，开价就会过脑子。你要是随口一问，他可能不留意就告诉你了。这不是老户脱口而出，没俩钱，200买的。春耕假装又看了看这壶，说别看这壶模样不怎么样，泡茶大小倒挺合适，加100卖我得了。老户借着刚才的酒劲儿说，行啊行啊，我再叫人给你刷出去。说着伸手就把这壶抓起来了。春耕一把攥住他的手，
0: 可能是急了点，让这老户觉得有点不对劲，没容他多想，春耕掏出钱就塞过去。等老户琢磨过来这东西可能卖漏了的时候，春耕都上了长途汽车了。要不说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玩家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9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玩家秋天到香山看红叶，在路边一家小饭馆吃饭，后厨门上挂着的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帘子挺厚，油纸麻花也看不清楚颜色，可玩家从上面影影绰绰的看出点图案，好像是个喇嘛像。他假装无意的伸手摸了一把，这一摸不要紧，他摸出来是条丝毯。这位玩家什么都懂点，虽然对古代织物毯子不十分内行，可凭经验他判断这毯子少说也得300来年了。掌柜的是个中年妇女，挺好说话，又没几个人吃饭，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得还蛮热乎。一来二去，玩家就把话题引到这门帘子上了，说您这门帘子可够年头了。女老板说，感情我们家原来是园子里看林子的，在里边住了几辈了，这门帘子就是家里挂的，后来开饭馆翻出来挂这儿了。玩家说，我是拍电视的，正好四处找这老家伙事儿呢，您干脆卖我得了，换个新的还讲卫生。女老板说，那也是，你给多少钱吧。玩家那顿饭是26块钱，他拿出一张50块钱人民币，说甭找了，就他吧。女老板欢天喜地的把这门帘子就给摘下来了，还一个劲儿的谢他，心里说真是赶上好事儿了，一块要扔了的破布居然还能卖出钱来。他哪知道啊，这玩家回去洗出来一看呢，是一块清代乾隆年间的丝织挂毯，原来可能是香山招庙里头的，被他家当了门帘子挂了，后来有人出5万，这玩家都没卖。春耕把这壶搁在怀里一直揣到了北京，拿出来的时候还有一股子温乎气儿。他放下东西立刻给唐禹打电话，老爷子现在是他的紫砂壶客户，老爷子二话没说就赶来了，瞧见这壶就眼前一亮。要不说好东西不用夸，自己就会说话。这把壶摆在那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四面见方，比例恰如黄金分割率，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美感，再加上砂质独特，书法别致，让人顿感此物气息清雅，温润夺目。老爷子翻过壶身，壶底是楷书刻款陈明远志。
4: 大家好，我是叶鹏。这陈明远何许人也啊？那这唐禹老爷子后来是花多少钱买下的这把紫砂壶呢？小小的这么一把紫砂壶为什么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咱们呀跟您说了，说这春耕啊是靠3把紫砂壶起的家，那这第三把壶又怎么来的呢？又是什么壶呢？最后又卖了多少钱呢？咱们呀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9: 那肺鱼到底长什么样，能跟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10: 肺鱼长得像鳗鱼，
9: 像鳗鱼一样，
10: 对，
9: 长条的，
10: 没长条的
9: 啊，
10: 没鳞，
9: 哦，没有鳞，
10: 头是尖的，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那个还毁三观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肺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但是它就是脚。
9: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10: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麦鱼，拉丁麦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因为拉丁麦鱼这是得4亿年前了，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不成化石。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还会说回这拉丁麦鱼。拉丁麦鱼呢，就在考古学中证明它早就死了灭绝了，但是呢，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南非，在差不多200米深的附近那个海域捕到了两条拉丁麦鱼。这拉丁麦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

0: 一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鳗鱼有。现在拉丁鳗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鳗鱼，
1: 都是活的呀还是标本？哦，
0: 标
1: 本，
0: 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肺鱼也是活化石，
1: 嗯，
0: 他们也是四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四亿，
1: 但这个物种留下来了，
0: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
1: 嗯、是的，
0: 所以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没有肺鱼。
1: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还是相
0: 对
1: 的
0: 不
1: 错的。
0: 我还是想说出这特点、
1: 嗯、
0: 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西
1: 能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知识体系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都是会游的东西很多，
1: 嗯，
0: 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
1: 嗯，
0: 有啊，
1: 真的有啊，
0: 当然有了，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1: 嗯，
0: 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但不都是鸟了呀？
1: 对，
0: 有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1: 咱们愿意骑昆虫，
0: 愿意骑昆虫。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
1: 嗯，
0: 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的都知道，企鹅。
1: 嗯，
0: 企鹅是鸟类嘛，
1: 是
0: 下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1: 是，
0: 所以呢，它叫。那个鸟类一共分九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九大类，你说啥、啊、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鹌鹑和鸡是一类，斑鸠和鸽子是一类、
1: 哦、
0: 然后咱们平常看的麻雀啊，这个麻雀当时达尔文去了一地儿叫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那鸟的嘴长得太奇怪了，有的很长，有的很尖，有的特宽，有的平平常常的。当时达尔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回去这我见了多少种鸟啊，拿回去让人家那牛津大学的古尔德教授鉴定了一下。一个月以后，古尔德告诉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都属于同一类。叫做鸣禽类，也叫燕雀类。达尔文就觉得极其惊讶，为什么同一种鸟它们
1: 长相差别这么大。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哎，这扯远了，咱还扯回来说这个
1: 我们要说会游的鸟，
0: 水里头会游泳的鸟就是企鹅、
1: 嗯、
0: 所以企鹅生活在哪儿呢？全都在寒冷的地方，南极，什么新西兰最南端有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它生活在那儿呢？现在科学有很多很多，就是猜想，
1: 嗯
0: 啊，这物种差不多的物种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企鹅呢，它们喜欢寒冷，它你要太热了，它活不了了。所以
1: 是因为羽毛太厚了吗？
0: 啊，生活习惯，另外它身体的结构，你说它那俩
1: 脂肪层也很厚
0: 啊，对，它长成那样，它沉是不可能沉太深，它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1: 啊、对、啊，
0: 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
1: 嗯、
0: 这鸭子不算，鸭子算飘，不算游泳，
1: 哦、不会潜水，
0: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
1: 是，
0: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的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
1: 嗯，
0: 蛇，
1: 嗯，
0: 鳄鱼，
1: 嗯，
0: 这都是哈，
1: 嗯，
0: 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的样子
1: 是
0: 吧？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它人家就叫王者归来。
1: 乌龟的龟，
0: 乌龟的龟，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六米长，
1: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0: 啊，就是说它还得是不同物种嘛、
1: 啊，
0: 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六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1: 挺害怕的，六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刚才你说的这个乌龟的寿命很长啊，
7: 是
6: 啊，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它是，记住，它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
7: 嗯，
6: 鸟类属于温血动物，
7: 嗯，
6: 我们属于恒温动物。那么鱼类是不用说，但是有好多生物长得像鱼类，然它却不是鱼类。
7: 嗯，
6: 啊，是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7: 比如说鲸，
6: 啊，海豚。
7: 嗯，
6: 这鲸和海豚，
7: 嗯，
6: 人都是生娃的，
7: 是
6: 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是吧？鱼是甩子的，是吧？
7: 嗯，
6: 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那海马，是吧？
7: 对，
6: 海马属于鱼类，是吧？
7: 那，它是脊索门，哎，
6: 脊索动物门，
7: 对
6: 对，所以脊索动物门，你最后看看达尔文那个生物那树。那个就是有好多慢慢怎么演化出来的，都是寒武纪出来的，都是从海口鱼那儿开始的。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前头一嘴，后头一肛门，否则的话就跟水母似的。人家水母叫刺胞动物嘛，
7: 嗯，
6: 还水母呢，它是不是像那个豚类一样分泌毒液？但是它身体里头有这个毒素，
7: 对，
6: 它是要扎你一下。
7: 对，
6: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7: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
6: 是吧？
7: 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就是水母的体量。
6: 嗯，对对对。
7: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6: 就是，
7: 但是不会有什么，不，它不是蚊子咬的痒，它就是刺
6: 疼，刺疼，
7: 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6: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7: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6: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7: 对，
6: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
7: 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
6: 嗯，
7: 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
6: 嗯，
7: 咬了以后呢，也是找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嘛，他们是最习性，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
6: 嗯，
7: 这样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
6: 那个，
7: 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地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6: 哦，
7: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6: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军舰岛。
7: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2019年年初的事儿了。
6: 我是2019年，
7: 嗯，
6: 2020年，然后就因为我是坐船去的嘛，
7: 嗯，
6: 所以那船，
7: 对，军舰岛只能坐船去。
6: 不是，我当时是坐船去塞班。
7: 哦，
6: 所以呢，那船停哪儿啊？停军舰岛对面。
7: 哦，
6: 所以这眼瞧着军舰岛就在船边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跟周围的人很自豪的说，这地儿我来过。然后呢，咱们下去赶紧去。然后因为去军舰岛太容易了，是吧？
7: 对，很容易。
6: 到那儿潜水也是，那地方真的是能见到的，比如说珊瑚，咱们还没说海我还没说到珊瑚呢，这珊瑚多少种啊。所以呢，这个太平洋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一下就扯远了。
7: 是
6: 啊。

0: 那您觉得留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1: 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我提个建议吧。
0: 嗯，
1: 看你是去干嘛。因为如果带娃去的话，这娃的忍耐力可能是这注意力集中成的时间是有限度的。
0: 嗯，
1: 所以你就挑一合适的时候带他去玩。因为在城市里边享受城市资源，它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儿买点纪念品，
0: 嗯，
1: 那都是必须的。除了那运气爆棚了，才能看到人家海洋馆。

0: 里边什么培育中心才能看到这种地方，平常游客是看不到的。
1: 对，
0: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我觉得海洋馆半天比较好。
1: 嗯，
0: 然后那个吃饭呢，因为海洋馆里头特殊，现在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博物馆什么海洋馆动物园里边吃点他那儿的东西。
1: 对，
0: 因为这个
1: 虽然不见得有多好吃，但是会不一样。
0: 不是为了吃，
1: 对，
0: 是为了记忆。对对，因为这是一种生活。
1: 对，
0: 我小时候就特梦想着去海洋馆什么博物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电影叫博物馆之夜，是吧？
1: 奇妙夜，
0: 博物馆奇妙夜。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真是特别网红的，有一个博物馆之夜，就是在那儿说在那儿能住，然后呢网上也描述了。等我去了那儿之后，人说没这事儿，就是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说是网上说有在那儿住的，然后我到那儿到前台一问，我说这有没有到这儿能住的，他说没有，我们这博物馆之夜就是每周有一天开到晚上9:30，所以这就叫博物馆之夜。而且博物馆之夜不是就是每次就光开到那么晚就完了呢，它还有一些主题活动。但是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就是我说的是中国的博物馆，他们真的有搞这种游学。这种游学呢，一般来说这个不是文史类博物馆，它一般都是动植物类博物馆。那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这童年的美好回忆它是很斑斓的，那它不见得很究竟，你不见得非得到那儿让一孩子知道多少科学知识，不是。我们更应该是给他一种生活启示，
1: 对，
0: 就是，
1: 有体验，
0: 对，
1: 他对这件事情有所记忆，他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他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会去自己探寻更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补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雾，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照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3: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1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2: 我马上去。
10: 利用你的担忧。
1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0: 来骗你上钩。
12: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10: 我可以用甜蜜的
13: 谎言。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2: 真的，
1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0: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4: 你好，
15: 你好
16: ，How's it going？
1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一种很奇妙的食品红曲。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9: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8: 说到红曲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是红曲啊。我给您说说以下的这些食物啊，对这些食物您肯定不陌生。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无锡排骨、樱桃肉，还有玫瑰卤鸭、寿桃馒头、马蹄糕，这些食物里面也都有红曲。我们发现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红色的。那红曲呢，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
19: 对，是咱们就是传统食品里面非常天然而且有保健功效的这样的色素。
18: 就是在 酱油和酱色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说的酱色就是指焦糖哈，
19: 嗯，
18: 没有发现之前，那红曲是所有红色食品的一种上色剂。
19: 对对对，
18: 嗯
19: 啊，但其实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神奇或者是多么远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也算发酵食品，
18: 嗯，
19: 因为它是在这个米上面做的一个。饲养的一种真菌，其实是那个红曲霉素，就跟咱们知道黄曲霉素不好一样，
18: 嗯，
19: 红曲霉素是好东西。
18: 哦，黄曲霉素有毒是吧？
19: 对，
18: 嗯，
19: 对对。然后红曲霉素当把这个米就变成红颜色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变成了咱们的红曲，它就具有了新的一些功能。
18: 哦，它的原料哈，啊，是鲜米。这个鲜米本身是带颜色的吗？
19: 应该不带颜色，然后它是红曲，
18: 哦，
19: 然后去在这个米蒸熟了以后晾到30度左右，然后让这个霉素在这个有湿度有温度的这种环境里头不断的繁殖，
18: 嗯，哦，
19: 然后就变成红颜色的了。
18: 哦，那最初的比如说这个红曲的这个霉菌是在哪儿采的样啊？
19: 所以李时珍曾经说过，
18: 嗯，
19: 说此乃人愧造化之巧者也，也就是说其实是人借了大自然的力量，
18: 哦，偶然发现的这么一种东西，
19: 对，
18: 就这种东西它发现具有偶然性，
19: 对，
18: 嗯，获得了，我们发现了它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不断的创造这个红曲霉素哈，
19: 对对对，
18: 嗯，
19: 它就应该有一个保种的过程
18: 啊。
19: 嗯，
18: 那说到这个红曲霉素了，大量用于我们各种食材饮食当中啊，包括我们吃的那个酱豆腐都是，在中医里头，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9: 嗯，的确是，红曲确实是，可以在中药房买得到的。
18: 哦，它是什么样的呀？
19: 就是红色的米，
18: 红色的米，
19: 对，
18: 哦。
19: 而且这个红色呢是特别容易染色的，就是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很多食物里面基本上是这种人工合成的色素为主，
18: 嗯，
19: 天然色素因为有一些弱点所以被逐渐的在淘汰出去，但是呢也其实天然色素常常都会有一些保健功效，它那些弱点呢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些优势，
18: 嗯，
19: 红曲呢就是这样，它染色比较容易，褪色也容易，
18: 哦，
19: 所以它在这个作为色素来讲可能它有一定的弱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红曲是很好的降脂药，
18: 哦，可以降脂哈，
19: 对，
18: 嗯，
19: 对，可能真的是也是想象不到说这样米做成的，这以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它对血脂的调控非常非常的有效，
18: 嗯，
19: 以至于国外的一些媒体叫它叫做中国他汀，
18: 哦，
19: 因为他汀类的药物就是降脂药物嘛，然后它就是真的完全源自于中国的这种他汀，而且是食物级的这种他汀，那它其实有很强的抑制这个血脂的作用，自古就是有活血化瘀，然后还有和胃，因为它是米是主要成分，所以这个消化道对消化道来说是非常温和而且有保健作用的，那这样呢在一直是中医里面一个比较好的药物，同时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食物，
18: 同时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食物哈。那这个红曲好像像我们平时家庭主妇似乎好像没把它纳入到家庭的膳食当中，
19: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有一些传统呢可能是会有一些丢失，
18: 嗯。

0: 很少人知道红曲是什么，但是人家把它继承下来，而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呢，味道也是很鲜美的。
1: 嗯，而且颜色也很鲜亮。
0: 对，颜色也漂亮。主要呢是因为就是其实红烧肉大家知道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然后你在这里面配到就是有一些降脂作用的这个红曲，那这个它的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
1: 平衡作用的。
0: 对，
1: 对，让您尽尝到了这个肥肉哈、这种鲜美，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强的心理负担，说这哎呦这对血脂都不好是吧。
0: 不光如此，而且它也吸油啊，就是这个米是淀粉一类的这种东西，同时呢它还有一定分解的作用。
1: 哦，
0: 从另外一方面讲，就是对吃的方面的平衡，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好搭配。
1: 好搭配哈，这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提个醒儿，如果你也在家里做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酱肉之类的哈，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你也想给它上上色儿，找找颜色，那与其就是说您那个用老抽，不如放点红曲。
0: 确实我们一般的在就是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开方子的时候，尤其是血脂高的病人，我们都会用一些红曲，而且数量不多，大概一副药里头也就是6克。
1: 哦，那不多哈。
0: 6克米您想想大概有多少，
1: 也
0: 就
1: 一勺。对对，多一点儿。
0: 就一小撮儿啊，所以你想它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哦，那就意味着即使这个红曲在我们的家庭饮食中只是那么一丢丢小的那么一点量，它也会发挥作用的。
0: 对对，确实。而且进一步说，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从这个红曲的它，因为它是有菌种的，就是红曲菌的，它提炼了一株，这一株菌做成药以后，发现它特别对这个血脂的这个保健作用特别强，然后咱们的一个中成药主要成分就是红曲，就是这个从这个红曲中完全提炼出来，而且在咱们临床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1: 就意味着如果家里有家庭成员血脂高的话，可以吃一吃红曲是吧。
0: 对，可以吃一吃红曲，也可以用一下就是咱们由红曲而做出来的这个中成药，和西药的这种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相比起来，也许作用可能不一定特别强，但是它的副作用还是很温和的，相对是食物级的嘛。
1: 对呀，就是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点哈，它的作用不是那么强，但它有作用，它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副作用小，这成为它的一个优点。的确是这种天然的东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红曲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呢不但可以广泛的应用于一些红色的食品当中，同时呢也有一定的疗效，比如说对于调节血脂的作用。除了调节血脂之外呢，红曲还有消食和胃、活血止痛的功效。
2: 确实是，红曲一直是中医里面比较温和的一个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其实用它治疗一些包括妇科的这种淤血症啊，然后也包括消化不良啊，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
1: 红曲哈，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酱豆腐里有，樱桃肉里有哈，除了用于这种食品，还可以用于饮品。
2: 是的，是这样，就是咱们真正生产红曲，因为它是由这个米制品做出来的，那米所能加工的一些副产品，咱们这个红曲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是说，咱们的大米粮食是用来酿酒，那就相应有红曲酒。然后酿酒，时间再长一点，就是粮食也可以用来做醋，那也有红曲醋。而相比之下，红曲酒，因为酒的作用，酒精的作用，活血作用是更强一些，所以红曲酒的活血作用会更明显。然后红曲醋，因为醋它本身就有消食导滞，然后有这个降血脂啊这样的作用，所以红曲醋与醋相比，或者与单纯的红曲相比，降脂、这个开胃这些作用会更强。这些产品其实都是门里开花
1: 门
2: 外
1: 香，
2: 在东南亚是广受欢迎。
1: 那这门里开花，我们到哪儿去寻这个花呀？这有吗？现在
2: 有，现在有。朱丹溪的后人现在在浙江省，还是以做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为主要这种
1: 营生。
2: 对，这个有这样一个工厂，然后他们就生产红曲的酒和红曲的醋。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不断的传承到今天，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然后把它更多的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头，然后能够更健康。
1: 对，我觉得一种饮食，一种技艺的传承哈，除了就是说这种师承关系或者家族企业之外，可能需要社会上你我啊每个平凡人的认同和了解。如果你知道它有多好，你就去接触它，去购买它，这个链条，这个市场慢慢的会形成，会有自己的规模。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红曲是什么，更不知道红曲醋、红曲酒有什么样的功效，你都不认它，那自然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是我们饮食的一种遗憾。
2: 而且如果真的天然色素不能被认同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工色素替代进来。
1: 对，
2: 那替代进来，咱们真正受损失的、有损失的是咱们自己的健康。
1: 就是那天在超市门口结账的时候哈，我随手拿起了超市门口的一瓶饮料，挺贵的，看上去很浓稠，但是我发现这个配料表里，哎呀，好几行字我都不认识，有一个词我认识，叫诱惑红。你发现这个人工色素的名字起的还是挺诗意的，什么日落黄啊，是吧？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色素，没有我们说的红曲这么多的药效和好处。
2: 对，所以还是提倡尽量咱们都用一些人工的色素，不要因为它这个颜色可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牢靠，或者不是那么鲜亮，然后我们就不选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食物它基本的性质。对于那些真的对人体有益的食物，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的。
1: 对，其实榨过果汁的朋友就知道哈，你榨出的橙汁，你榨出的苹果汁，它往往没有鲜亮的颜色，它甚至很暗淡， 但是你看看我们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甚至是果汁，你发现它的颜色是如此的饱和哈，你在自然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颜色。水果是这个颜色，但它的汁液绝不是这个颜色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自然的，要接受自然本身的这个颜色。
2: 确实是，而且作为一个天然色素，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1: 哦，
2: 就是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对人体有益的。
1: 嗯，
2: 那这样情况呢，我觉得作为咱们是中国人，是红曲的发明地，咱们更有责任去传承这个红曲，传承对它的这种认识。
1: 况且它那么好啊，是吧？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哈，这个酒往往是一种载体，就像大枣哈，它有补气血的功效，但它本身比较壅滞，如果我们吃的是醉枣的话，它这个食疗作用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那红曲和红曲酒可能也是这个道理，红曲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2: 对，
1: 那比如说真的买到手了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的话，就是按正常的这个酒和醋那么吃吗？
2: 是的，就这么吃。如果真的做保健，你说单喝一点也没问题。如果要是说没有喝酒或者是喝醋的这样的习惯，那你就作为调料，
1: 我蘸饺子吃也行。可以的哈。
2: 红曲酒也可以作为料酒使。
1: 哦，对，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就是用料酒或者用黄酒，你下次可以，如果寻到了这红曲酒，也可以用红曲酒试一试。
2: 对，
1: 嗯，
2: 然后这样呢，尤其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就是饮食都比较好，高血糖高血脂非常常见，
1: 三高人群哈。
2: 对，那这个时候呢，用一用这个红曲和红曲所生产的这些相关产品，我觉得对大家的保健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就是我们让墙里开花墙里香，是吧？
2: 别送人墙外都香。
1: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这没有了哈，这不成。老祖宗发明的东西要为我所用啊。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家里做一些带颜色的这种食品的时候，比如说红烧肉，我们就可以放点红曲。那这红曲作为一种调料，它是什么时候放合适啊？
2: 它应该从最开始就放，因为米还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1: 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买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就是可以上中药店买点红曲就行。
2: 对，
1: 红曲
2: 就是你买回来就看到它就是一种红色的大米。
1: 比如说您在炖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就可以一开始
2: 就直接就放一小把红曲米。
1: 这样您做出的红烧肉可能让家人眼前一亮，觉得色彩真好看，而且还不是人工色素，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2: 另外红曲米如果把它打成粉，那就真的是色素了，放在哪儿哪儿红，而且也比较易熟
1: 啊，容易熟，是吧？
2: 对对对。
1: 这是一种非常天然的有食疗作用的、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食物，一种色素哈，我们就可以把它请到我们家的厨房，请到我们家的餐桌啊，让它为我所用。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机会接触到红曲的话，别拒绝它哈，应该让我们的生活中有红曲这样一抹亮色。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0: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10分。接下来塑料袋，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6: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7: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6: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8: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9: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8: 哎，看看高老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0: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11: 这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12: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10: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11: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13: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11: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13: 哎呀，感谢。
9: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10: 食材齐了，回家煮茶。
11: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13: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11: 这是茶啊？
13: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11: 那能好喝吗？
13: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11: 走，试试。
13: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要加水，加
11: 开水还是凉水？
13: 加凉水，清水。
11: 凉水。
13: 把这个
11: 加多少？
13: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11: 然后加奶吗？
13: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11: 好嘞。
12: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膨出来。
11: 好了，哦，好好喝，
12: 真的
11: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12: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11: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12: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11: 对对对对，
12: 你想想啊，有红枣，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11: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9: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8: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同类》。

那份倔强，那份自信，那份用生命去绽放的精彩，或许只有他才能够诠释的淋漓尽致吧。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张国荣带来。

音乐里头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期待中的爱情永远是美好的，因为希望在，淡淡的寂寞也因此在。潘越云的这首老歌《野百合也会有春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最喜欢这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首《叶子》你还记得吗？来自阿桑。

0: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外出的你记得带好雨伞，雨天路滑，注意脚下哦。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5: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6: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我是春晓，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圣诞节》，白色的圣诞节，白色的寂寞。

两个人肆无忌惮的爱情，仿佛整个世界里就只剩下两个人。范玮琪轻轻唱起的这首《黑白配》。

0: 我要我们在一起，喜欢这首歌里面范晓萱的小任性，这是她当年尝试的第一首转型之作，很好听。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1: 春晓。

时光旅途，音乐的旅途，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这首悲伤的秋千可谓是百听不厌，新海心的声音静静的听很有感觉，有些人或许像他一样生来就适合唱歌。

回忆总是会被抹上一层浓重的忧郁。昨天的种种，昨天虽然已不在，可是我们有多少机会会对往日再勾起一些遐思，一些回想呢？梁静茹带来《昨天》。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匆匆流逝，又是我们今天音乐旅途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蔡淳佳的这首《等一个晴天》，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泰国人，
3: 你出生在泰国。
4: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5: 你是泰国人，
6: 我是泰国人。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9: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0: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声在乌马河。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泰古上安村。上期节目我们走进了白燕村，领略了5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存与殷商古都的荣光。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藏在太谷区东部山区的群山之中，它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如同一座沉默的古堡，静静守护着近千年的家族记忆。这就是范村镇的上安村，一座被誉为千年官宦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从太谷城区向东出发，沿着山路蜿蜒前行大约30公里，便来到了群山环抱中的上安村。村庄坐落在一片相对平坦的黄土原上，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切割地貌。南面金水河从沟谷中穿凿而过，北面原山绵延横亘，村落三面临崖，东西两侧是自然形成的深沟，构成了天然的地势防御屏障。上安村的建村时间已不可详考，据传应在千年以上。村子原名金牛村，后来为何改名上安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村子与一个姓氏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牛姓。根据现存的上安牛氏族谱记载，金末元初，兵荒马乱，朝代更替之际，牛氏始祖牛思明背井离乡，一路壮游四方，平览湖山，至止于太谷县野之东上安乡。他见这里南临金水，北枕元山，地僻而土沃，感慨道：“真可以安。”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这一住便是近千年。牛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发展壮大，成为近代史上山西的牛氏望族。到了清代鼎盛的康乾年间，上安村发展到了千余户，5000多口人。而即便在今天，全村400余口人中，牛姓人口依旧占90%以上。在晋中一带，凡牛姓之人几乎都是从上安村迁出。一个家族繁衍千年，以一村之力开枝散叶至整个晋中，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并不多见。上安村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文风，一个偏居山间的村落却走出了数量惊人的读书人。牛氏家族崇文尚武，历来有读书入世、习武报国的家风。上安人祖祖辈辈注重道德与学问的修养，入世做官者众多。据粗略统计，在现有家谱所记载的品级以上官员就有60人，贡生6人，太学生69人，祥生54人，领申5人，武举人5人，而这个记载还不足家族全部人口的1/5。另有石碑记载，上安村在明朝时出过几位阁老，

0: 清朝时出过一品大官和一品诰命夫人。若按更全面的统计，上安牛氏为官者达83人，近100人在国子监读书。在这众多的牛人之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他被称为帝王师，名叫牛先年。据说他曾做过乾隆皇帝的老师，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行宫的说法，讲的便是为了迎接乾隆皇帝而修建的住所。一个深山村落里走出的读书人能成为一代帝王的老师，这在上安村的历史上是最为辉煌的一页。上安村为什么能走出如此众多的读书人？答案或许就藏在牛氏家族的家风中。上安人走的是一条兴学入世、修身齐家的道路。村里的老人说，上安村的祖先十分重视教育，家家有学堂，人人都读书。他们靠读书、靠勤奋，在历朝历代的科考中屡屡重榜，从帝王师到一品大员，从督察御史到镇威大夫，一代又一代的上安人用知识改变命运，用学问光耀门楣。耕读传家这4个字在上安村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延续了近千年的家族传统。如果说牛先年代表了上安村文的巅峰，那么牛天璧则代表了上安村武的荣耀。牛天璧，字新仪，清乾隆7年1742年考中武进士，他是上安村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武进士。考中武进士后，他被授为兰陵侍卫，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后加授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牛天璧一生最辉煌也最悲壮的时刻，发生在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他跟随将军温福征战无数，屡立战功，然而在战场上他身陷重围，最终以身殉职。乾隆皇帝得知噩耗后，按其原一品大臣的旧例给予抚恤，赐谥号义节，并亲自为牛天璧撰写了祭文和碑文。不仅如此，乾隆还下诏将牛天璧的画像悬挂于中南海紫光阁，将其列为清前期50功臣之一。皇帝的诏令还规定，从省城太原到上安村的墓地，每隔10里竖以通碑，以表彰其功勋，昭示其英名。一个从太谷深山走出的武人，凭着一身武艺和满腔忠勇，战死沙场，画像悬于紫光阁，玉碑立于千里驿道，这在清代是武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上安村的辉煌不仅刻在史书里，更刻在村里的一砖一瓦上。上安村的选址布局充分突出了防御特点，完全按照城池型建筑规划而建造。村北有3道门，村南有吊桥，村东西各有1道门，形成4围守护的严密格局。村内还有供防卫逃生的古地道，整个村庄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上安村的院落基本上都是楼院，解放初期全村仍有70余座楼房。上安牛氏的先人们在各地为官期间，学习并吸收了全国各地的建筑特色，再结合北方黄土高原的地形和气候特点，建造起了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深宅大院。上安的楼样式没有楼童的，一个楼一个样，有绣楼、闷楼、窑楼等。院落有4合院、3进院、2进院等，大院都有堂号，如静园堂、圣仙堂、碑楼院等，楼楼贯通，院院相连。几处高楼大院的院墙夹着深深的小巷，仰头仅见一线天。村内现存关帝庙、戏台和总兵院等古建文物和传统民居10余处，其中 最有名的是位于村中央的过街戏台三义楼。三义楼创建年代不详，据现存重修三义楼碑记记载，清雍正三年1725年曾重修。三义楼的名字出自《论语》“义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也”。一座戏台取名字“圣贤之语”，上安人的文化底蕴由此可见一斑。这座戏台又称过街戏台，戏台中央是村中的过道，两边早有石槽，唱戏时搭上台板便是舞台，唱完后拆去台板便是通往村北的道路。由此精巧的设计将古人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保存完整的关帝庙，据说村里原有大小寺庙十几座，佛教有佛爷庙，儒教有关帝庙、文昌庙，道教有吕祖庙，还有魁星庙、龙王庙、永宁寺、观音庙等。一个村庄能够容纳儒、佛、道三教的庙宇，足见其文化包容之广，精神世界之丰。上安村于2018年12月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拟公示名录，2019年1月荣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同年6月正式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记者王祝修在《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一书中这样评价上安村：太谷县范村镇上安村就是一个既有历史名人，又有文物古迹，还有民间乡村文化，足以让太谷人引以为骄傲的古村落。如今的上安村，村落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空间基本保持原貌，其防御体系和防洪蓄水工程比较完备，成为研究地方村落历史和结构的重要实证。上安村正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古堡风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文创爱好者前来观摩创作。听众朋友，上安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金末元初牛思明在此卜居，到牛氏一门走出帝王师，走出紫光阁功臣，从千余户5000多人的鼎盛，到如今100多户的安宁，近千年的岁月里，上安村经历了一个家族从迁徙繁衍到辉煌守望的全部历程。它是一座村，更是一部家史，一方文脉。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千年古村杨邑村，去探寻那里从西汉县志到唐代古刹的厚重历史。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景神村桃香满园丰收忙，电商赋能助增收。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晋中市太谷区北汪乡景神村千亩仙桃陆续成熟上市，1500亩桃园硕果盈枝，果香四溢，村庄迎来一年中最热闹最繁忙的丰收时节。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优势和成熟的种植产业，当地仙桃实现线上线下产销两旺，特色林果产业正持续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2: 清晨时分，景神村仙桃集市早早热闹起来，各地收购客商络绎不绝，现场询价、看货、订货秩序井然。与此同时，不少果农一边接待线下客商，一边架起手机开播带货，短视频引流，直播间接单，线上线下双向发力，开启了丰产热销的丰收图景。
3: 这几天呢，家里每天能卖出700-800斤仙桃，咱们大果中果是分级销售的，价格也特别稳定。咱们景神村的大酒包两个就能达到1斤以上，口感脆甜，汁水充足。线下慕名采购的顾客呢也特别多。这两年呢也有政策扶持，电商的销路也越来越通畅，一场直播呢就能卖出100-200单，比单纯等待客商的收购更灵活，收益也更高。
2: 优质的品质让景神仙桃收获了稳定市场口碑，不少外地客商连续多年定点前来收购，认准景神桃的口感和品质，早早进驻抢收优质货源。
4: 这里的桃子果心均匀，品质好，市场认可度很高，现在线上直播势头很旺，销得快，优质货源十分抢手，我们必须赶早来收购才能拿到好货。
2: 景神村拥有30余年仙桃种植历史，本地独特的黄棉土壤，适宜的光照温差，孕育出脆甜多汁、品质出众的特色桃果，品质产量稳居周边前列。目前全村近半数耕地发展桃果产业，年产仙桃达800万斤，产业直接经济收益突破1500万元，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为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增加农户收益，村里依托乡村驿镇平台发展电商直播经济，定期开展农户直播带货培训，引导种植户自主运营短视频直播账号，线上引流，云端卖货。随着电商赋能持续深化，景神仙桃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线上销售占比持续扩大，彻底改变了单一的销售模式。
5: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线下批发零售，市场不动荡，收益不稳定，如今借助电商平台，优质桃果卖出了优质价格，顾客回购率高，口碑越来越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强景神仙桃特色品牌，不断提升果品附加值，同时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完善仙桃采摘、田园观光等乡村文旅项目，让更多游客走进景神，了解景神，让小桃子真正做成富民乡村的大产业。
0: 8月17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对全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区委副书记严立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区长、晋中市公安局太谷分局局长姜志杰主持会议，区人民法院院长胡晓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武新林参加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区委张立伟书记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出的相关要求，并就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和打散破网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议指出，深化扫黑除恶斗争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切实增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紧盯重点任务，聚焦关键发力，持续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要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为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提供坚强保障，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守护群众安宁， 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6: 8月15号，民盟太谷区基层委员会联合民盟山西农业大学委员会召开农文旅康养座谈会，本次座谈会以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为主题。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赵翔，区政协副主席、民盟太谷区主委岳俊清，省政协委员、民盟山西农大主委李灵芝参加。会议提出，要发挥统战人才优势，深耕古城活化、南山康养、中医药产业等课题，深化校地联动，促进科研人才资源落地转化。下一步，民盟组织将以此次座谈为抓手，充分发挥民盟党派文化、教育、科技界别优势，积极履职尽责，始终做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全力助推太谷打造全省农文旅康养融合示范样板。座谈会前，参会人员分别来到利民公司国防教育基地、山西农业大学昆虫博物馆、山西省食品醋酿造技术创新中心、新饼具非遗文化馆进行实地调研，并举行了义诊活动。
2: 8月12号，第21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创意赛智慧城市 Robotaxi 挑战赛在山西农业大学开赛，来自全国94所本科院校、165支参赛队伍、900余名教师及学生代表参加比赛。本次赛事由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组委会主办，山西农业大学联合主办，北京百度网讯科技、赛数科技协办。赛事设置选拔赛与全国总决赛两个阶段，最终按成绩统一评定1、2、3等奖。据了解，创意赛智慧城市 Robotaxi 挑战赛以智慧城市建设和未来交通发展需求为背景，以智能驾驶技术为核心载体，融合环境感知、路径规划、智能决策、自动控制、人机交互等多学科知识，旨在引导高校学生探索智能交通系统发展方向，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7: 我们一共是有五位参赛同学，然后对准备了大约1年左右的时间去打磨这个项目，然后我们各自的分工主要都不太相同，然后我的话主要就是负责他们这个模型的训练呀，或者这个参数的调节，然后可能对于我以后的就业来说，然后也是比较好的。
8: 我觉得这个比赛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这个比赛它融合了大模型，它是将我们现实中真正的需求、真正的自然语言，然后转到我们这个实际小车的这个对应的小车的任务当中去，然后它很考验车辆在复杂场景下对于道路的识别以及一些特殊情况的一些处理，然后它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对于速度的追求，然后它更多的其实是一个现实中实际应用的一个问题。
2: 本届比赛面向智能出行和未来交通前沿，既考验学生们的算法设计、系统集成和现场调试能力，也考验团队协同、应变能力和持续创新能力，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工科人才培养的方向和要求。
9: 本次第21届创意赛智慧城市 Robotaxi 挑战赛国赛落地山西农业大学，赛事聚焦从视觉无人驾驶技术路线，在智慧农业加速发展的当下，这些赛事的意义超越单纯的工科竞技。无人驾驶技术从城市向田野的迁移正在成为现实，同时这也与学校现有的智慧农业系统工程博士点 AI 赋能农业的实践教学体系高度契合。本次赛事的落地将为我校师生搭建非常好交流学习的平台。
1: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10: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 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11: 日新又新，我赋予厨师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12: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13: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4: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

0: 湾，水下却暗藏漩涡，存在很大危险。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1: 哎，小张啊，我是王总，赶紧把钱转到这个账户。
2: 小哥哥，我妈妈要做手术，急需20000的住院费。
1: 您好，我是银行经理，您的账户因为违规被冻结，请打5000解冻。
3: 一会儿是老板，一会儿是女友，一会儿是经理，在电话和网络那头，诈骗人员给自己安排着不同的角色，给你设下一个又一个圈套，但不论剧情怎么发展，最终都会来到一个环节，让你转钱。面对这样的要求，请做到不听、不信、不贪心，请记好，反诈骗，不转钱。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下雨天开车记得要慢一点，小心车辆打滑。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

0: 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你在想念谁，那就把这首歌当作一封声音的信，王佳替你传递。

何洁2005年因为超级女声比赛获得年度第四名出道，代表作《你一定要幸福》，有专业的声乐功底，她几乎可以演绎任何风格的歌曲，好声音是她的天赋。成为辣妈之后，歌声比少女时代更细腻，更有穿透力。明明是个好歌手，但是搜索栏里留下的全是生活的一地鸡毛。2010年她出了一本书，叫《何年何月何大宝》，那时候的他发行了粉丝们最爱的一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他出道五年，经历大热力捧，争议非议，解约回归，做艺人像是过山车跌宕起伏，而在是是非非之后，他选择做回自己。

0: 如果一个人贪婪的什么都想要，你要想想，这势必会为了得到这些想要的很多东西而付出多余的投入，会不停地勉强自己。或许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如愿得到很多，但大部分仅仅只是暂时的东西。这些因为贪婪而拼命得到的东西，最后只会变得华而不实。因此不要抱有超越能力范畴的期盼，让我们活得更踏实一些。
1: 让我

从取得的成绩来看，周深是通过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或者呢可以说是这一票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受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在一份工作中，有一个重中之重是在于提高自己的信用，发现属于自己的价值。无论制作什么东西，处理什么事物，还是销售什么商品，都是这样。卖东西之前，请先推销自己。这句话确实很在理。

有时候回答做不到，就像是用漆黑的尖头万能笔严严实实遮住了说不定能做到一样，可能性被完全否定了。被分配了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时，请在回答做不到之前尝试思考，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何时才能做到，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再说出答案。之所以会跟你分享这样的建议，是因为你一旦直言做不到，今后就不会有人再来委托工作给你，而在内心你也很难再次建立自信。

0: 里，拜拜。
1: 好，好，下载了，拜拜。
2: 有的时候我还挺怀念报纸这件事情的。看报纸的年代啊，当报纸成为旧报纸呢，就很少有人会看了。但哪怕是自己已经看完的报纸，如果它还有第二位阅读者，对他来说就还是崭新的报纸。不管什么事，当我们做完，后面还会有人继续来做这件事，为了让下一位读者阅读愉快。无论在公司、家里还是酒店大厅，都要将这个报纸整齐地叠好，然后放回原位。这件事情有一种复古时代的美。想以此为例，扔垃圾的时候如果多考虑收垃圾的人，用公共洗手间的时候多考虑下一位使用者，你其实就能够做到相互体谅，不给他人增加麻烦。尽管这只是些细碎的琐事，但千万不要忘记让下一个人拥有美好愉悦的心情，也是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

0: 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水天气开车一定要慢行，千万不要把水溅到路人身上啦。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作习惯来讲，你在工作中是会只想不说，还是会只说不想？在不清楚自己到底要表达什么的情况下，贸然挑起话题的行为是有失礼仪的。无论是工作指示、联系，还是报告提案，都要先自觉梳理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做好准备之后再发言。

勇气是不够的。为了保持下去，一天你要数次整理头发、脸、手、衣服、鞋子，每天都要数次确认有没有不整洁、给人不快感觉的地方。在镜子前将自己的姿态调整好之后，再出现在客人面前，这是最理所当然却绝不能忘的重要基本。其实不管是不是要跟客人见面，有的时候想一想，即便是走在人潮当中，如果你有一个让人如沐春风的形象，很多事情完成起来也会更加的便捷。因为面对你的人，首先有了一个好的心情做开端。

0: 香港创作女歌手王菀之，2000年参加第12届流行曲创作大赛进入大众视野。她凭一首《是一个误会没什么可悲》夺得冠军。她曾经放弃签约，回到大学继续经济学位的学习。之后机缘巧合重拾对音乐的兴趣，回到香港从事了音乐幕后工作。2005年被唱片公司看中，发片成为年度香港乐坛女新人。之后很多专辑屡屡获奖。2009年赴英国进修，开始参演音乐剧和电视剧，并且创作多首主题曲。她为张学友创作以及合唱了一首歌，传为经典。那首歌的名字叫做《我是真的受伤了》。
1: 头发我渐变静，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点零，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我们这一生会遇见不同的人，有的人成了朋友，有的人成了过客，有的人陪了你一生，有的人只陪了你一程。不管是并肩前行还是陌路殊途，遇见了就是缘分，相处过了就是福分，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珍惜眼前。路过的永远是风景，最终留下的才是真实的人生。

自由学习舞蹈戴佩妮1999年被发掘签约 EMI， 首张专辑即入围第1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后来因为大热的偶像剧《流星花园》的片尾曲《你要的爱》而被大众熟知。他从来不追求多期发展，从日常生活里寻找音乐灵感。他的专辑里所有的歌曲都是自己来创作词曲，曲风很多元，配合他独特的声音，形成了自己特殊的音乐风格，也为他收获了众多歌迷。

0: AI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林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兵，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题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一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义无风雨也无情》，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金玉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这个独白，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0: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高发的危险水域。
1: 最好的挽救是预防，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水性好也不等于不会溺水。放下侥幸，提高警惕，不要去高危水域，比如池塘、水库、河流、海边、工地、水坑等，因为这些野外水域水底情况复杂，有水草等植物容易缠住身体，有坚硬的石头容易造成划伤导致抽筋，水流情况也比较复杂，水面即使平缓，水下也可能暗藏漩涡将人卷走。以下八避免，家长要对孩子常教育常提醒，更要对孩子常关注。一是避免去近几年有人挖采砂的河道游泳。二是避免去水库主干区游泳。三是避免在危险地段推拉玩闹、清洗衣物、打捞物品等。四是避免雨中雨后在河道、湖塘、景池边行走，避免雨中单独过桥。五是避免去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是避免在恶劣气候条件下游泳，如正午暴晒期间、天气多变时刻等。七是避免到深水区、冷水区游泳。八是避免到污染严重、水质差的水域游泳。总之，天气再热，不到河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水性再好，没有保障不下水；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
2: 妈妈，你看，船来了！
3: 宝贝，不要急，上船之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还记得吗？
2: 当然知道，要先穿好救生衣。
3: 没错，安全乘船才能快乐游玩。我们乘坐轮船时要做好救生设备检查，登船后应该第一时间确认救生衣的存放位置，检查是否齐全完好。如果发现救生圈缺失啊，要立即向船员反馈。
4: 水上突发事故中，救生设备是保命关键，任何隐患都可能延误逃生时机。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

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执念。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

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啊，变成了牛哈、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0: 是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听听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说错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常来。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儿子，你在干嘛呢？
6: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5: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6: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5: 那还是汽车呀，沙路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6: 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路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7: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国政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我今天一开场啊，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借充电宝的事儿。你看出门的时候手机如果没电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挺慌的？因为这年头你手机要是那个电池剩一点点了，哎呀，有的朋友可能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像我就是典型的。但是我呢又没有买充电宝，出门呢我又觉得懒得背一个充电宝，所以我最常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去借和租这种共享的充电宝。那找充电宝呢，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容易了，像饭店呀、商场呀、奶茶店门口啊，那一排柜子是吧，你就随便看哪个眼熟，抬手就扫一下，用完之后呢随手，你看一般这种黄色的机器比较多，往这个黄色机器里一插，可是哎，转身却收到一条扣款的短信。什么短信呢？就是99元买断，这个费用直接划走了。哎，很多人说不对呀，我这不是还了吗？借了可能3个小时，那这咋回事呢？是不是感觉到一头雾水？各位，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啊，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像最近中国之声的记者呢，就专门蹲点调查，说现在啊，在这个共享充电宝的圈里面兴起了一门非常离谱的生意。什么生意呢？就是山寨品牌疯狂地模仿头部主流充电宝的配色，还有这个机柜造型、字体排版，你往那儿一看，你如果不拿放大镜看啊，你根本压根就看不清那种小字，你肉眼啊，你不凑到那跟前，你根本分不出来到底谁是李逵，谁是李鬼。所以呢，不少人踩坑之后就吐槽了，说现在啊借充电宝那堪比大家玩这个来找茬呀，那急着找充电宝的时候，谁还有功夫趴那儿趴机器上再核对一下品牌呢？大家想一想，你在街边租充电宝的时候，你可能是手机还有50%的电，你去租吗？一定是手机就剩5%的电了呀，对吧？赶紧扫了，生怕这个扫充电宝的这个过程手机都会没电了。这不是稍微一走神，直接就掉进了商家精心设计的扣费陷阱里。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啊。第一件事呢，是根据央视的报道说，四川的一位甘女士，她呢逛街的时候手机没电了，这不是跟大家一样吗，也看见一排熟悉的黄色机柜，没多想就直接扫码借走充电宝了。吃完饭返回的时候呢，路边又看见了黄色的同款机器，她呢就顺手插进去就打车回家了。半夜，哎呦，这看到手机推送账单啊，直接扣款99。于是呢，这个甘女士就赶紧联系客服，对方呢给出两条路选，要么转30块钱的跑腿费，平台派人去别的品牌机柜把充电宝掏出来，要么呢你就自认遗失，全额买断。甘女士第二天呢还专程赶回到店里，发现误还进去的充电宝啊早就不见踪影了，维权无门，只能吃下这99元的哑巴亏。另外呢，中国之声还报道江西的秦先生啊，同样你看无独有偶，认错机柜误还设备，他呢还找不到对应的归还点位，隔了好几天他特意把充电宝送回当初租借的门店，可系统呢却始终就识别不到他归还的记录，租金啊一路累积，直接冲到买断价。之后呢他又联系客服，客服轻飘飘地说一句，说啊，那个费用超了，要不这个充电宝你自己留着吧。你看这个秦先生相当于花了近100元买了一个廉价的充电宝，你说这买卖换谁谁不憋屈啊，你要买个好的我也认了。有行业啊从业者呢就直接摊开内幕了，说这套撞脸套路啊根本就不是意外，是品牌方算好的盈利手段。你看原本呢这个小众杂牌机啊摆在那儿，扫码率只有20%，大家如果不熟悉它可能根本就不会扫，只要你把这个机柜全套换成和头部的共享充电宝品牌一模一样的黄色外观，那个使用率就直接翻到40%了。说白了，这些商家呀
不是靠快充的技术贴心的售后留住顾客的，专门靠什么呢？就靠那套视觉碰瓷儿啊，来蹭流量。先是误导消费者借走咱自家的设备，再等大家在忙中出错的时候还错了，靠高额买断费二次收割。你看，你租我的充电宝得花个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吧，哎，你还的时候你还还不到位，得我直接收割你99，两头赚。你看这算盘是不是打得叮咚响啊？说到这儿呢，肯定有人替商家辩解了，说那我觉得不能都怪商家，你消费者自己没看清楚，粗心大意，你凭什么还怪平台呢？哎，这话呀，我觉得说的呢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呢，大家伙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全是歪理呀？咱换位思考一下，你去赶高铁或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夜市，手机就只剩那么1%的电的时候，人本来就焦虑啊。你看到眼前那一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机柜，你还要求咱们普通人瞬间啊来分辨一下，哟，这是某团呢，还是某猫啊，还是某什么呀？你能做到吗？你说这不等于强人所难吗？故意给消费者设置障碍吗？商家明知道外观高度相似容易混淆，还非要把这个仿冒的机柜那就紧贴着，哎呦，那一点空隙都没有，紧紧贴着这个正品摆放，从源头制造误导。事后呢，你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啊那个用户啊，就是反正他眼神不太好，看也看不清吧。哎呀，我就觉得这套逻辑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更有意思的是，线下的这些门店的老板们，他们呢其实只看重充电宝带来的引流的分成，哪个品牌给的佣金高我就让哪个品牌进场，他压根儿不在乎啊你是不是个仿冒的杂牌呢，放任一堆那种撞脸的机柜扎堆儿，这不等于变相纵容了行业乱象的野蛮生长吗？其实啊，共享充电宝早年我们的槽点啊都是标价模糊，一小时收费4-5块，归还之后继续偷偷计费，还有像全程的这个点位分布不均，好借难还。但如今呢，这些问题倒是一一的可能被解决了，又新增了一个什么仿冒撞脸的新套路，你说你们还想好好玩下去吗？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啊，经营者呢是不能够擅自使用和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虽然你看大家熟知的这个黄色啊，它不能够单独注册商标，但整套机柜的配色、字体、外形，它组合起来就已经形成了大众熟知的识别的标志了。杂牌你全盘复刻，还刻意摆放诱导消费，这本身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共享经济诞生的初衷，的确是用便捷服务来方便市民的出行，靠口碑、靠体验来良性竞争。可是现在呢，一个小小的充电宝，部分杂牌本末倒置，一门心思的就挖那个消费陷阱啊，就天天琢磨，哎呀，我怎么收割一个这个消费者，我又怎么收割一个消费者，短期啊看着你是那个几笔99块钱的买断费，但长期消耗的是什么呢？是整个共享充电宝行业的信誉啊。你看我今儿听了这个新闻，我就觉得下次我扫充电宝的时候我可得看仔细了，我甚至想那我就不扫共享充电宝了，我花几百块钱我都愿意，我买一个质量好的充电宝，是不是我随身带着，这多香啊。你整个行业你未来如果都是这样，还怎么生存下去呢？谁还敢扫码租借呢？最后正规品牌靠谱的商户也会跟着受牵连，那整个市场的口碑全部被这些人，你看，哎，我都不想说这些人了，就都被你搅了一锅汤。所以啊，我们提醒大家，不管是借充电宝还是还充电宝，首先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看清楚品牌咱们再动手，别只看那个颜色，一不小心哎呀中招了，被坑了。当然了，我觉得大家还的时候啊也别太着急，咱们还回去之后呢，确定收到这个扣费的信息咱们再离开。当然了，要想根治撞脸充电宝乱象，你不能只单靠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需要多方同步发力，层层堵住漏洞。做生意的长久之道啊，其实永远是靠服务留住人，而不是靠算计谋利的。
一门生意如果只能靠误导、设陷阱、收割消费者才能够维持利润，那离被市场彻底淘汰，我觉得就近在眼前了，我都不说不远了。别以为大家都是傻子，把大家当傻子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子。你说靠一个歪门邪道你能走多远呢？走不远的。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负责。说负责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啊，大家觉得一个老人他

0: 闯入了高速公路，不幸被撞身亡了，这个管理方该不该负责呢？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啊有话想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最近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说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82岁的老人家李某某呢，他就擅自闯入到了沈海高速的行车道，之后呢，不幸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了。交警部门呢认定老人有主责，司机呢是次责，家属呢已经从保险公司获赔了。但是啊，老人的6名子女呢，随后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多元。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审定认为管理方没有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就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老人身亡的确是一出悲剧，但是不能把公共管理责任无限扩大，为个人违法行为兜底买单。你看这位老人，他已经82岁了，而且患有精神障碍，走上高速的背后其实是6名子女监护的缺位，看护的松懈。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不是谁闹谁就有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一些网络直播间的博主啊，简直是无下限呐。这个博主呢，简直为了博流量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大家知道他干嘛吗？居然在直播间报警。没错啊，就是来直播这个打110的过程，而且是酒后直播，恶意拨打。听听他说的话啊，他当时在直播的时候，这开着呢啊，直播他打110说我是省局的。啊，我有个朋友昨天打起来了啊！你这样，你们不要抓他，我有人。啊，我什么？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啊，我也想找一个，就等等啊，就这种胡言乱语，然后还开着直播。通话当中呢，这个冯某某公然要求公安机关徇私枉法，并使用不当言语骚扰接警人员，占用了有限的警务资源。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对冯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啊，这个冯某某的账号也被封禁了。我想说110还真不是直播间博眼球的素材，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舞台。把公共警务资源当成炒作的筹码，这真是疯了啊！最后还不是要给自己买单吗？也真的被疯了。哎呀，如此荒唐，该呀。我就想说这个平台当时他播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有点监管呀，不要被大家发现了最后才投诉，你才把他直播间封了。他在直播的时候，你们这平台早干啥去了呢？最近呢，作家余华又站出来打假了，也算是为读者负责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散文《家辉》的作者呢，本来是作家胡承忠，却总是被当成余华。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余华就已经公开澄清了。9年过去了啊，余华版家辉依旧在社交平台扩散呀，弄得人家这余华呀没办法，只能再次出来辟谣了。目前呢，网上许多家辉的链接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呢也删帖了，部分 AI 工具呢也更正了信息。其实这件事儿啊，看起来像个简单的张冠李戴，背后却是网络传播的老毛病。一篇文章你只要挂上知名作家的名号，哎呦，你就看吧，那点击量啊，流量啊，啊，余华曾经说，莫言曾经说，谁谁谁曾经说，就不一样了，是吧？哎呀，就翻倍了嘛。不少自媒体啊，短视频博主啊，他们呢，就根本懒得都核实都不核实一下，直接拿来转发摘抄，你就连那部分 AI 工具也跟着以讹传讹呀。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余华站出来辟谣，那时间长了，是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还真的变成余华了呢？那如果作家们已经故去了，没有办法辟谣了呢？那这个事儿又该怎么办呢？好，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进入国声开讲的热点快评。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0: 喜欢发朋友圈的朋友啊，你最近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发朋友圈咱们先私密，仅自己可见几天，然后呢你觉得想公开的时候你再公开。这个话题呢最近啊冲上热搜了，各位你会这么做吗？据说啊，这叫朋友圈延迟发布，是情绪的冷静期。哎，挺有意思啊。有人说这也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不会出现在信息啊洪流里被人刷到。其实真正在乎自己的人才会点开主页看到。那你看这些人呢，既不想彻底关闭表达的窗口，又不愿意全然袒露于社交凝视之下，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打量。其实这正是当代人的社交两难啊。我觉得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就实际操作呀，你就觉得不累吗？你这不内耗吗？你发个朋友圈啊，我此时此刻我想发了，我确实想得到朋友们的关注点赞，结果我还先仅自己可见几天，你说那多憋屈呀。 啊社交的真谛呀，从来不是完美的展示，而是坦然做自己，少一点对他人眼光的过度纠结，多一份接纳不完美的底气，我们才能够跳出表演式社交，收获更加松弛的数字生活。所以呢，大家也不必有包袱啊，想发朋友圈的时候那就发吧，不想让领导看到，大不了分个组嘛。最近啊，王祖贤首次回应了给 AI 形象授权，他说新的世界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旧世界即将变成新世界的基本根基，可以给年轻人去创造东西。王祖贤啊，息影22年后，在今年的7月份，他把自己20到30岁巅峰时期的肖像 AI 使用权授权给了一款游戏，以 AI 数字分身的形式重新出演了广告短片《倩影》，引发关注了。的确，技术浪潮滚滚而来，拒绝并不现实，盲目拥抱呢更不可取。 AI 能够复刻容颜样貌，却复刻不了演员独有的神韵和情感。主动授权，划定边界，把技术拿在自己手里，既是对个人肖像权益的守护，也为艺人 AI 商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下面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荒唐的。在河南的周口，有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在超市里玩耍，玩着玩着就把几种杂粮啊，混在一起了，最后呢就导致没法分拣，全区被迫下架。超市负责人秦先生表示说，那如果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啊，其实可以用筛子来筛出来的，可是现在呢这几种全混起来了，就没法挑了，杂粮已经下架了，后续可能内部消化分给员工吧。你说这事儿啊确实挺气人的。他也说了，我们在想要不要找家长去说，怎么还要不要说呢？必须说呀，就这些熊孩子啊，你必须要让他的家长赔偿。其实我觉得赔偿不是目的啊，而是手段，你让家长意识到每个孩子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的，监护人每一分的纵容你最终都是要买单的，你只有真金白银的承担损失，家长才会把公共场所守规矩当回事儿，孩子才明白好玩儿，你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益之上啊。我觉得这不是这个超市老板较真儿啊，是必须补上的一堂社会启蒙课。你今儿赔的是杂粮，我觉得让你长长记性啊，你下回你如果这回不赔，指不定下回赔什么呢。好，国盛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盛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欢迎你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音乐旅途，我是春晓，正在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送上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同类》。

那份倔强，那份自信，那份用生命去绽放的精彩，或许只有他才能够诠释的淋漓尽致吧。 A thousand dreams of you， 张国荣带来。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期待中的爱情永远是美好的，因为希望在，淡淡的寂寞也因此在。潘越云的这首老歌《野百合也会有春天》。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最喜欢这句歌词，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首《叶子》你还记得吗？来自阿桑。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7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总说她管不住我。哦，妈妈，难道医院没有给你说明书吗？
3: 再详细的说明书也写不出你带来的未知和惊喜。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和孩子一起做个造梦者。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7: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6: 真的，
4: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

我是春晓，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带来的是陈奕迅的这首《圣诞节》，白色的圣诞节，白色的寂寞。

两个人肆无忌惮的爱情，仿佛整个世界里就只剩下两个人。范玮琪轻轻唱起的这首《黑白配》。

0: 我要我们在一起，喜欢这首歌里面范晓萱的小任性，这是她当年尝试的第一首转型之作，很好听。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

时光旅途，音乐的旅途，春晓和你一起边走边听。这首悲伤的秋千可谓是百听不厌，新海心的声音静静的听很有感觉，有些人或许像他一样生来就适合唱歌。

回忆总是会被抹上一层浓重的忧郁。昨天的种种，昨天虽然已不在，可是我们有多少机会会对往日再勾起一些遐思，一些回想呢？梁静茹带来《昨天》。

和好音乐在一起的时光总是匆匆流逝，也是我们今天音乐旅途说再见的时候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蔡淳佳的这首《等一个晴天》，我是春晓，谢谢各位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17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亲，今天就会给您发货，您就在家坐等吧。
3: 对，我就是那个快递纸箱，每次出发前我都会收到卖家的亲自包裹，里三层外三层，再缠上好几圈的胶带固定，然后我坐飞机转汽车再转电动车，跋山涉水来到我亲爱的小主面前。
4: 今天公司的快递都在这里了
2: 呀，终于找到我的啦。
3: 可是他每次只看我一眼，迫不及待地拆掉之后就把我丢到一边了。
2: 哎呀，这个东西能卖几分钱呢？丢了吧丢了吧丢了吧。
3: 其实你们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棵树木才会有我们的出现，其实我们还能再用的。
5: 在中国，每一年的快递超过了300亿件，由快递产生的包装垃圾连起来甚至可以绕地球425圈。不乱扔胶带纸箱，请多次循环使用，爱护地球从自己开始。
6: 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从5000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瘴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7: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8: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7: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9: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0: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1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

0: 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3: 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今天呢，我们跟随旅行达人谭怀宇，他也是一个博物达人，在历史啊、人文啊，包括生物动物学方面都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呢要带我们玩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就格外的丰富一些了。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3: 那鲱鱼到底长什么样，能给我们讲一讲吗？万一我们在看的时候一下子就错过了，是不是？
4: 鲱鱼长得像鳗鱼，
3: 像鳗鱼一样，
4: 对，
3: 长条的，
4: 没长条的
3: 啊，
4: 没鳞，
3: 哦，没有鳞，
4: 头是尖的，
3: 嗯，
4: 这个身体里头有个肺，
3: 嗯，
4: 那个还毁三观的是，人家这个有那个就是南美鲱鱼，身体里头有两只非常非常小的脚。这脚像两片特别特别小的嫩叶子那样，当时我拍这个东西就特别难，因为它这脚长得很模糊。
3: 嗯，
4: 但是它就是脚。
3: 它会滑动吗？在水里？
4: 它还是靠鳍，还是靠身体那个摆动来滑动。
3: 啊，
4: 但是脚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我们不能叫退化残肢，就是它演绎它，它留下一个这个一个身体一个部分。
3: 嗯，
4: 这个部分呢，你要找化石可能找不到，因为我们知道有一种鱼叫拉丁麦鱼。
3: 嗯，
4: 拉丁麦鱼呢就是远古的鱼类，这个远古的鱼类呢它身上有很多就是鱼鳍的地方，实际它长出来的是非常粗的那个像桨一样的那种身体那个部分。
3: 嗯，
4: 因为拉丁麦鱼这是得4亿年前了，泥盆纪时代的那个鱼呢上岸以后它怎么办呢？泥盆纪，我们想想泥盆纪，说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泥盆纪啊，这个陆地上有没有植物都考证不了，因为太早了。更早一点的这个植物呢，因为它身体的那个部分植物它形不成化石。
3: 嗯，
4: 当然呢，到后来到石炭纪的时候，陆地就有很多植物了。哎，还会说回这拉丁麦鱼，拉丁麦鱼呢，就在考古学中证明它早就死了灭绝了。但是呢，上个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在南非，在差不多200米深的附近那个海域捕到了两条拉丁麦鱼。这拉丁麦鱼好大呀，这一般来说就是1米多长这么大。它身体那部分一看鱼鳍我们知道是吧，但是鱼的那个前鳍都没有伸出那个粗壮那个部分，拉丁麦鱼有。现在拉丁麦鱼呢，就是世界呢，又说现在又找不到了。但是上个世纪呢，还是有一些的，在这个武汉有一个水生动物馆里边有一条拉丁麦鱼，
3: 都是活的呀，还是标本？哦，
4: 标
3: 本，
4: 这标本，因为这太罕见了，因为你见到了是活化石。但是这个鲱鱼也是活化石，
3: 嗯，
4: 他们也是4亿年前残留下来的这生物，4亿年，
3: 但这个物种留下来了，
4: 留下来现在还是活着的，
3: 嗯，是的。
4: 所以我去过那么多海洋馆、水族馆，没有鲱鱼。
3: 哦，所以由此您就是完全可以判断出了您所去的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位还是相
4: 对
3: 的不错的。
4: 对对对，我还是想说出这特点。
3: 嗯，
4: 就是我们到那儿看什么东西
3: 能看到一些看不到的。
4: 对对对，比如说有些知识体系我们能够看到，因为海里面生活的这个鱼类都是会游的东西很多。
3: 嗯，
4: 但是有没有鸟在海里游泳呢？
3: 嗯，
4: 有啊。
3: 真的有啊？
4: 当然有了，因为鸟的定义已经被重新定义了。
3: 嗯，
4: 世界上呢会飞的那个东西很多，生物很多，但不都是鸟类啊。
3: 对，
4: 有机会咱们说说昆虫。昆虫会飞的多了，但是它
3: 咱们愿意骑昆虫，是
4: 愿意骑昆虫。
3: 嗯，
4: 然后那个说这个鸟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鸟类身上只有鸟类才长羽毛。
3: 嗯，
4: 所以呢有一种鸟大家说的都知道，企鹅。
3: 嗯，
4: 企鹅是鸟类嘛，
3: 是
4: 下蛋嘛，是吧？
3: 对对对，
4: 尽管它飞是不行了，但是它身上有羽毛，
3: 是，
4: 所以呢它叫那个鸟类。

0: 一共分九大类嘛，它是第一类叫水禽类。
1: 哦，
0: 所以鸟类一共是九大类，你说啊，水禽类、游禽类、攀禽类、涉禽类、猛禽类，还有鸣禽类，还有鸠鸽类，还有鹑鸡类，鹌鹑和鸡是一类，斑鸠和鸽子是一类。
1: 哦，
0: 然后咱们平常看的麻雀啊，这个麻雀当时达尔文去了一地儿叫加拉帕戈斯群岛，发现那鸟的嘴长得太奇怪了，有的很长，有的很尖，有的特宽，有的平平常常的。当时达尔文就觉得，哎呀，这个回去这我见了多少种鸟啊，拿回去让人家那牛津大学的古尔德教授鉴定了一下。一个月以后，古尔德告诉达尔文，您拿来所有的鸟都属于同一类，叫做鸣禽类，也叫燕雀类。达尔文就觉得极其惊讶，为什么同一种鸟它们
1: 长相差别这么大。
0: 对啊，这个为什么变成这样呢？哎，这扯远了，咱还扯回来说这个。
1: 我们要说会游的鸟，
0: 水里头会游泳的鸟，就是企鹅。
1: 嗯，
0: 所以企鹅生活在哪儿呢？全都在寒冷的地方，南极，什么新西兰最南端有些地方。
1: 嗯，
0: 所以这个为什么它生活在那儿呢？现在科学有很多很多，就是猜想。
1: 嗯，
0: 啊，这物种差不多的物种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企鹅呢，他们喜欢寒冷，它你要太热了，它活不了了。所以
1: 是因为羽毛太厚了吗？
0: 生活习惯，另外它身体的结构，你说它那俩
1: 脂肪层也很厚
0: 啊，对，它长成那样，它沉是不可能沉太深，那要飞是太难了，是吧？
1: 啊，对。
0: 所以呢，鸟类会游泳的就是企鹅，这鸭子不算，鸭子算漂。不算游泳，
1: 不会潜水，
0: 不会潜水。对，人企鹅下去一下就能去很深的地方嘛。
1: 是。
0: 然后这个鸟类在海洋馆里头有，第二呢，爬行类比较多的就是乌龟，蛇，鳄鱼，这都是哈，因为爬行类一说，这爬行类就是，肚皮贴着地，像那匍匐前进的样子，
1: 是
0: 吧？但是海洋馆里的这个龟可是太那个。我看过一个主题展，他人家就叫王者归来，
1: 乌龟的龟，
0: 乌龟的龟，好家伙，这大乌龟能长六米长，
1: 而且它代表了生命在于静止的意义
0: 啊，就是说它还得是不同物种嘛，所以你想想，那么大的乌龟要来一六米长的乌龟，还不得吓晕了？
1: 挺害怕的，六米都想象不出来，那得多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刚才你说的这个乌龟的寿命很长啊，
6: 是
5: 啊，原因到底是什么？现在有很多就不能破解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的心跳速度就会很慢，而且它是，记住，它是爬行类，爬行类一般都是变温动物，或者叫冷血动物。
6: 嗯，
5: 鸟类属于温血动物，
6: 嗯，
5: 我们属于恒温动物。那么鱼类是不用说，但是有好多生物长得像鱼类，然它却不是鱼类，
6: 嗯，
5: 啊，是哺乳动物。我们会知道，
6: 比如说鲸，
5: 啊，海豚，
6: 啊，
5: 这鲸和海豚，
6: 嗯，
5: 人都是生娃的，
6: 是
5: 吧？哺乳动物那生娃的和生蛋的不一样，是吧？鱼是甩子的，是吧？
6: 嗯，
5: 但是有些鱼长得也是千奇百怪。我听你节目说起有一个那海马，是吧？
6: 对，
5: 海马属于鱼类，是吧？
6: 那它是脊索门，
5: 脊索动物门，
6: 对，
5: 所以脊索动物门，你最后看看达尔文那个生物那树，那个就有好多慢慢怎么演化出来的，都是寒武纪出来的，都是从海口鱼那儿开始的，然后它有一个完整的消化系统，前头有一嘴，后头有一肛门，否则的话就跟水母似的，人家水母叫刺胞动物门，
6: 嗯。
5: 还水母呢，它是不是像那个豚类一样分泌毒液，但是它身体里它有这个毒素，它是要扎你一下，
6: 对，
5: 不管是水母也好啊，还是海蜇也好啊，你别惹它，是吧？万一扎一下，反正我自己没被扎过，我见着有一次在澳大利亚，我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结果那小朋友被刺着了，哎呦，那小朋友疼的哟！
6: 我自己潜水的时候被扎过好多次，
5: 是吧？
6: 然后我儿子也被扎过，就是他也分海母，就是水母的体量。
5: 嗯，对对对，
6: 他如果体量小，蛰你们一两下，其实你就是感觉疼，
5: 就是，
6: 但是不会有什么，不，它不是蚊子咬的痒，它就是刺
5: 疼，刺疼，
6: 对，有灼伤感。但是呢，如果你被咬多了，你可能就会比较麻烦。
5: 对对对，所以我刚才所说的这个澳大利亚什么样？澳大利亚那个
6: 水母应该挺大的，澳大利亚的生物都大。
5: 对，所以呢，在那儿我还记得特别印象特别深，他那个就是达令哈伯那附近的一个地方，然后那小朋友被咬完了以后那疼啊，然后因为他那个是一公共浴场，那浴场里有那种救援那种人站在那上面，所以就赶紧找他。
6: 对，
5: 然后呢，他拿过来一种药膏，然后涂完了以后就好点。
6: 哎，你看啊，各地的处理方式还不一样。
5: 嗯，
6: 当时我们家孩子是在塞班的军舰岛被咬的。
5: 嗯，
6: 咬了以后呢，也是找了当地的那个本地人嘛，他们是最习性，
5: 嗯，
6: 最习惯于这样的情况的嘛。
5: 嗯，
6: 他们当时就反复嘱咐说，千万不要在上面覆盖任何的药膏。
5: 嗯，
6: 这样。

0: 反而会导致它毒素的刺激可能会产生更多。他们当时的第一策略就是拿一大盆的温水，是温水跟体温差不多，大概40度左右吧，37-38度，往那个伤口上冲，不停的冲，把它那个毒素冲淡。
1: 哦。
0: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它暴露在空气当中，然后你去观察你的人体有没有其他的反应，如果有反应再送医，如果没有反应其实就可以不用管它。
1: 军舰岛，哎呀，一说起来这个真是想去军舰岛。
0: 这是好多年前的事儿，这一看就是2018年末2019年年初的事儿了。
1: 我是2019年，2020年，然后就因为我是坐船去的嘛，所以那船，
0: 对，军舰岛只能坐船去。
1: 不是，我当时是坐船去塞班。
0: 哦。
1: 所以呢，那船停哪儿啊？停军舰岛对面。
0: 哦。
1: 所以这眼瞧着军舰岛就在船边就过去了，然后我当时跟周围的人很自豪的说：“这地儿我来过。”然后呢，咱们下去赶紧去。然后因为去军舰岛太容易了，是吧？
0: 对，很容易。
1: 然后到那儿潜水也是，那地方真的是，能见到的，比如说珊瑚，咱们还没说海，我还没说到珊瑚呢，这珊瑚多少种啊？所以呢，这个太平洋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这一下就扯远了。
0: 是
1: 啊。

0: 那您觉得留多长时间会比较合适？
1: 对于我来说，还是对于我提个建议吧。
0: 嗯，
1: 看你是去干嘛。因为如果带娃去的话，这娃的忍耐力可能是注意力集中成的时间是有限度的。
0: 嗯，
1: 所以你就挑一合适的时候带他去玩。因为在城市里边享受城市资源，它是有技巧和方法的。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这儿吃一顿饭是吧？
0: 嗯，
1: 然后呢，在这儿买点纪念品，
0: 嗯，
1: 那都是必须的。除了那运气爆棚了，才能看到人家海洋馆里边什么培育中心，才能看到这种地方。
0: 嗯，
1: 平常游客是看不到的。
0: 对，
1: 所以呢，一般的来说，我觉得海洋馆半天比较好。
0: 嗯，
1: 然后那个吃饭呢，因为海洋馆里头特殊，现在我特别推荐大家在博物馆、什么海洋馆、动物园里边吃点他那儿的东西。
0: 对，
1: 因为这个
0: 虽然不见得有多好吃，但是会不一样。
1: 不是为了吃，
0: 对，
1: 是为了记忆。对对，因为这是一种生活。
0: 对，
1: 我小时候就特梦想着去海洋馆。什么博物馆，后来我们知道有一电影叫博物馆之夜，是吧？
0: 奇妙夜、
1: 博物馆奇妙夜。但是后来呢，就是当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特别网红的，真是特别网红的，有一个博物馆之夜，就是在那儿说在那儿能住，然后呢网上也描述了。等我去了那儿之后，人说没这事儿，就是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说是网上说有在那儿住的。然后我到那儿到前台一问，我说这有没有到这儿能住的，他说没有，我们这博物馆之夜就是每周有一天开到晚上9点半，所以这就叫博物馆之夜。而且博物馆之夜不是就是每次就光开到那么晚就完了呢，它还有一些主题活动。但是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呢，就是我说的是中国的博物馆，他们真的有搞这种游学。这种游学呢，一般来说这个不是文史类博物馆，它一般都是动植物类博物馆。那所以呢，这些地方呢都是我们所得到的，都是我们童年的美好回忆。这童年的美好回忆它是很斑斓的，那它不见得很究竟，你不见得非得到那儿让一孩子知道多少科学知识，不是。我们更应该是给他一种生活启示，
0: 对、
1: 就是、
0: 有体验，
1: 对，
0: 他对这件事情有所记忆，他在未来的某一个瞬间他想起这段记忆的时候，会去自己探寻更多的一些知识层面的补给。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天气阴，空气湿度63%，当前空气质量为良。雨天外出记得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不要滑倒咯。我是小昭，感谢关注本档天气。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
3: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5: 老张，今天风这么大，船开不了了，在家休息吧。
6: 好嘞，我也看了天气预报，今天还有雷暴天气，我不会冒险开船的。
7: 恶劣天气是水上事故的隐形杀手，出行前请关注气象预警，若遇大风大雾等极端天气，不要冒险开航。登船后检查应急通道是否被杂物堵塞，逃生指示标志是否清晰，应急照明是否正常。若发现舱门锈死，救生艇无法快速释放，应立即整改。
8: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9: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8: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10: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喝茶呀，是一个特别好的生活习惯。您喝过玫瑰茶吗？其实玫瑰茶不仅是一杯美味的饮品，更是在喝一种心情。煮上一杯玫瑰茶，品一份惬意，享受一份慢时光，能让我们容光焕发，提升气色，特别是对于女生来说，可以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那今天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玫瑰养颜茶。好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1: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10: 哎，看看高老师

0: 师能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1: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喝奶茶。
2: 郑姐，我不管，我今天要放纵一下，我要喝奶茶。
3: 行，喝就喝吧，不就一奶茶吧，我做给你喝，拿去。
1: 好嘞，走。平时也不爱喝奶茶，但是最近罐罐奶茶好火，也馋了，今天试一试。走，
2: 老板，进货来了。喝没喝过罐罐奶茶？
4: 没喝过，但是我听见过，看见过。
2: 这个单子给你留着了啊。
4: 感谢感谢。
5: 主要食材有桂圆、红枣、玫瑰、枸杞、牛奶、蜂蜜。
1: 食材齐了，回家煮菜。
2: 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第一次在家做奶茶，有牛奶，但是没有茶呀。
3: 这个呀，这个就是茶呀。
2: 这是茶啊。
3: 对啊，这个就是我给你准备的茶。
2: 那能好喝吗？
3: 谁说奶茶里面一定得有茶呀？煮煮看。
2: 走，试试。
3: 咱们先把这些东西全部放进去，接下来就要加水，加
2: 开水还是凉水？
3: 加凉水，清水。
2: 凉水。嗯，
3: 把这个
2: 加多少？
3: 把这个东西都淹没了。好，可以了。
2: 然后加奶吗？
3: 现在不加，要把它煮开以后再加。先去把它煮吧。
2: 好嘞。
3: 这个时候要搅一搅，火还要小一点，牛奶它会腾出来。
2: 好了，哦，好好喝，
3: 真的
2: 有点像豆奶。我想了半天，有点像，早起之后早餐喝的那个豆奶的那个甜味儿。
3: 这个挺营养的，喝了以后你看会气色会不会好？
2: 有了这个之后，我觉得我不太喜欢在外面再买奶茶喝了。
3: 这个比那奶茶好喝多了，
2: 对对对对，
3: 你想想啊，有红枣，
2: 嗯，
3: 它可以养颜，有这个桂圆肉，还有一点温性，也可以增加你的气血。玫瑰花嘛，像花一样美，玫瑰花让你的心情能够好起来。
2: 这个太值得推荐了，各位公主，请喝茶。
5: 制作方法：首先先把食材清洗干净，加入1000毫升的水浸泡15分钟。第二步，将这些食材放入锅中，加热煮沸，煮沸之后继续小火煮10分钟。如果有口味偏甜一点的朋友，可以加入牛奶和蜂蜜。
0: 哎呀，两个简单的步骤啊，就可以完成一杯健康美容的玫瑰养颜茶。天冷的时候啊，给家里的公主来上一杯，甜甜蜜蜜又是一年。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7: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8: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7: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9: 查出脂肪肝，立刻改吃素，之后复查却发现病情加重，素食陷阱您踩了吗？一粒肉都不敢吃，体重却纹丝不动，难道是传说中的喝水都胖吗？地三鲜、素鸡、素鸭，这些所谓的纯素美食，到底是养生法宝还是热量炸弹？肝胆疾病的患者就只能忌荤腥吃素吗？邀请清华大学附属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副主任医师王立敏跟你讲讲科学吃素的学问。
10: 其实现在吃素的很多的朋友啊，都觉得这是一种时尚，这是一种健康。但是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要和大家说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让很多的朋友看完了之后都是惊呼说啊，原来是这样。这新闻是这样的，一个29岁的姑娘查出了轻度脂肪肝之后啊，每天就只吃水煮菜和素食，坚持了半年，体重呢瘦了10斤，腰腹也变得平坦了。本来以为自己脂肪肝肯定是好了，但是没想到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轻度脂肪肝直接发展成了中重度的脂肪肝。这大家看完新闻之后就不太理解了，这咋会越减脂肪肝越严重了呢？那这一段时间这朋友也是只吃水煮蔬菜和素食，都没吃肉，哪来的脂肪啊？那王主任是不是先跟我们说一说，这新闻是假新闻吗？还是确确实实有可能啊？
11: 好，我就是这个新闻呢，可能我以前也关注过，或者说我在门诊也会遇到类似一样的问题来问诊的。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病例。 很多人就是我们现在对于脂肪肝的一个定义也是它就是由于遗传相关的胰岛素抵抗导致的营养过剩，所以它的定义也就是说它肯定是包含有一个营养过剩，所以大家一听到哎我体检出来了有脂肪肝了，我是不是就因为是营养过剩了我就应该把营养就去掉，把这些什么蛋白肉啊全部去掉，我纯素了。那就像刚刚说的新闻那个女，她就吃水煮菜素食，那这样她体重也确实减下来了，比如她的热量少了，蛋白质摄入也少了，但是呢因为她把蛋白质也完全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肝脏啊这个脂肪代谢它是在肝脏代谢的，那肝脏是要通过脂肪我们合成的脂肪或者食物来的脂肪呢，它通过肝脏的一些蛋白质把它运出去被我们的身体利用，或者说它有一些就是我们饮食来的一些脂肪，它要通过我们的一些载脂蛋白然后把它那个运到肝脏来进行一个转化或者被利用。而如果说你只是一个单纯就是光吃一些菜水煮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那么在这个起代谢脂肪的这些蛋白质的量也就少了，这样呢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些脂肪呢它从肝脏里面也就代谢不了，也就是说而且有些脂肪呢它可能是从食物里过来的呢，它可能也很难转化，而且可能会在血管里沉积，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呢更增高。
10: 也就是说这个新闻不是假新闻，确确实实是有可能的。
11: 对，
10: 但是它的这个机理和我们想象当中的大鱼大肉吃多了，这脂肪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形成的脂肪肝还不太一样。
11: 对，
10: 这可能是更多我们内部的代谢出了问题导致的。这个燕林就提醒大家了，他说吃素啊要因人而异，结合自身的情况，说自己的老妈吃素吃了几十年了，现在80了，身体倍儿棒，每年都出去旅行，而且还去了西藏呢。他就说这吃素啊，对身体还是挺好的一件事儿。那王主任对于这样的一个观点到底是如何看的？我相信可能您在临床出诊的过程当中也会接触到很多的患者，他吃素就是为了吃出健康来。这吃素到底能不能吃出健康啊？
11: 网友好好，就是这个健康科学的吃素肯定是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刚刚前面那个
10: 吃出脂肪肝的，
11: 吃出脂肪肝是因为他只吃水煮菜，或者他只吃菜没有吃含有蛋白质的，其实素食里面也是有蛋白质的，比如说豆类，
10: 植物蛋白对吧？
11: 对，比如说各种豆类它也能提供足够的蛋白，所以我们如果说想要吃素，不管是你吃素还是不吃素，都是还是建议一个科学的饮食。我们每天要均衡我们的碳水脂肪和蛋白质的量。然后把按比例来吃，然后尽量我们吃一些就是没有含有就是健康的食物，也就是说原生态的食物，比如说避免一些高热量的高碳水的呀，特别是一些现在来说就是因为奶茶有一些也是含比较多的那种脂肪，或者说一些有一些高热量的东西，比如精糖，这些热量要减少，然后吃我们按健康的，比如说我们碳水保证多少，健康的碳水一些粗细混合粗粮，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杂粮呀，
10: 谷薯类的，
11: 对，粗细混合的那种，保证碳水的足够量，然后呢大概占我们日常饮食里面的40%的热卡，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大概占10%-15%，而脂肪占20%-30%，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那均衡的饮食，不管是你吃素或者说吃不吃素，正常的都可以达到一个健康状态。而如果吃素呢，你真正的纯素的话，没有任何的动物包括蛋奶都素的话，那可能要适当的补充一个叫 B12。
10: 维生素 B12。
11: B12, 因为我们的动物植物里面是不含有 B12 的。那可能就说如果它要长期补充这个 B12, 这是健康的一个素食的一个方式。
10: 所以说要告诉大家明确一下，吃素也好，吃肉也好，想要吃出健康其实都有方法，就是咱们的配比得科学合理才行。
11: 对。
10: 想纯素食的朋友其实也能吃出健康来。
11: 对。
10: 那就看您怎么搭配了。我们谷薯类的这些碳水化合物占一定的比重，同时呢我们的蛋白质占一定的比重，再加上一些植物的这种脂肪，那么可以构成我们健康的素食。当然了，这个王主任还特别提示，如果是一点肉都不沾的，奶呀蛋啊这些都不沾的朋友，那就得额外补充维生素 B12。
11: 对对对，
10: 这维生素 B12 我了解好像更多的是在比如说一些红肉啊内脏啊，是不是这些当中相对来说更丰富一些？
11: 对，就是它主要在 动物体内有，而我们植物里面不能合成 B12， 所以说如果真正的纯素的话，可能要
10: 额外补充一点，
11: 自己补充一些那个 B12 这个维生素。
10: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吃鸡蛋，也吃牛奶，
11: 嗯，
10: 就不是这种我们说特别素的朋友，
11: 嗯，
10: 那是不是其实维生素 B12 如果从这些物质当中也可以获取，
11: 也可以
10: 也不一定非得额外补充。
11: 对对，是的。
10: 嗯，所以要告诉大家，我们日常的搭配其实是更重要的一件事儿。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朋友啊，只吃水煮的蔬菜，一些素食，感觉哎自己吃的挺健康，但没想到吃出了我们的脂肪肝儿。我们说这有可能就是代谢影响到了我们食物当中的一些脂肪，那它沉积在我们的肝脏上，就形成了这个脂肪肝，甚至让它越来越重。
11: 嗯，
10: 这素食大家说的没脂肪啊，这为啥也会把吃进去的这个脂肪代谢在我们的这个肝脏上？其实是不是很多的脂肪并不是大家说的我看到了肥肉它才是脂肪，我们甚至炒菜用到的一些油啊什么的，它都是脂肪的形式。
11: 对，它也是一种油脂。我确实在临床上也见过有那种因为过度减肥的，
10: 特别瘦的，
11: 对，他就是自己已经整个型都变了，老哎做个 B 超还能看出来有脂肪肝，我们叫营养不良型脂肪肝。这个原因就是跟前面说的，他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因为你热量少了，然后你可能要动员身体的，把你身体的肌肉要动员起来被利用，因为你糖少了嘛，你没有热量嘛，那总得要利用这些身体的别的地方的热量来进行转化成糖被利用。那这个转化过程中可能是把我们的肌肉会越来越，你看胳膊就会越来越瘦了或细了，然后呢它在肝脏里面转化过程中它可能会变成脂肪，然后堆积起来，
10: 哦，
11: 那你然后我们也会导致糖异生会增加，
10: 嗯，
11: 那这些糖异生的过程中可能会转化成脂肪，在肝脏里面堆积起来。
10: 这个糖异生这个是一个专业名词，咱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到底是个啥东西啊，是我们体内分解出来的，还是说某一种我们外源补充的东西？
11: 糖异生就是把我们身体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像酒精就是一则糖异生，糖它本身是一个乙醇嘛，它可以通过在肝脏里面转化然后被利用，它可能就是叫糖异生。然后有把脂肪便通过我们肝脏的一些各种酶的转化变成糖被利用，因为我们糖是身体里可以直接被利用的一个能量嘛，包括细胞里面都要用利用糖来进行一个生成一个叫能量，叫我们叫ATP， 然后这是我们细胞需要的一些能量。
10: 嗯，
11: 那我们糖是能够直接被利用的这个，所以我们要很多的，如果你身体的糖很低的话，它可能就会身体就会把别的脂肪就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来
10: 转化一下，
11: 对，转化成我们把它叫做糖异生。
10: 嗯，所以跟大家先说说这三个字儿，糖异生。异呢是异形的异，生是生物的生，糖异生。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的身体在缺乏糖源的时候，它会把我们的肌肉啊，把我们其他的这个转化成我们需要的糖源，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叫做糖异生。
7: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8: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7: 再不养生就晚了。
8: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特别瘦的朋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代谢的过程，有可能会让其他的这些变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如果弄不完的话，消化不了，用不了的话，就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反而会形成这种营养不良型的脂肪肝。
2: 对，
1: 这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当然了，我们就要提醒大家，我们真的得避免这样的事情出现在我们的身上。那除了我们身体会通过糖异生这样的一个转化，把一些肌肉啊什么的变化成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糖原，转化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觉得自己吃的是素菜，觉得自己没吃脂肪，但其实里面的脂肪含量一点都不低。比如说我们跟大家举几个例子，地三鲜，鱼香茄子，干扁豆角，这都是大家在餐桌上经常点的素菜，我们总觉得它是特别健康的，它都是素食，但其实它的用油量一点都不少，而且它这个脂肪的含量也不少，是不是？
2: 嗯，对对对，您刚刚提的就是我们常在我们餐桌里常见的，或者是在
1: 饭店
2: 经常
1: 点
2: 的菜。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还有芝麻酱，
1: 嗯，
2: 很多叫有一个叫芝麻酱拌的那个叫豆角，它可能很多人因为那芝麻酱香嘛，然后又觉得素菜特别素，然后就放很多。其实这个也是我也是在临床上也见过这样的，就是说，哎，我就因为我查出脂肪肝了，我就不炒菜了，我就用那个芝麻酱，
1: 凉拌
2: 菜，对。然后我说你放多少啊？那你说我都没有油了，我芝麻酱不得多放一点？我一恨不得一顿饭都能放个小半瓶。我说这样，就是说这么，因为这些就像油炸的东西，还有就是我们芝麻酱，它都是含脂肪的含量是要比我们如果是单纯素食要高出它的那个脂肪含量能高出30%。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就是你吃这个，当然不是说地三鲜、鱼香这些茄子、干扁豆角不能吃哈。比如说你就是少吃一点，比如说你的饭里面可能就是你四个菜里面只有一小个这个菜，那可能这个菜毕竟是食物里面的一个常用菜嘛，应该也可以。但是如果你把这个量扩大了，那你的脂肪含量肯定就是超标了。也就是说你计算这个菜的时候，你要把它的脂肪含量往上提一提。
1: 对，
2: 那如果你能够满足自己的食欲，然后能够控制好这个量，那还是一个健康的。
1: 所以说这很多的脂肪啊是我们看不见的，我们以为它不含脂肪，其实它脂肪的含量一点都不低。
2: 对对，
1: 像刚才除了这些素菜之外，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芝麻酱、花生酱，
2: 对，
1: 这些其实植物的种子它就是富含油脂的。
2: 对，
1: 它磨成这个酱了之后啊，它的这个油脂，您像这个香油不就是磨芝麻酱之后它析出的这部分吗？
2: 对对对，
1: 其实它的脂肪含量是非常高的。大家一定要警惕生活当中不知不觉吃进去的这些脂肪。
2: 对对对对。
1: 而且说到这个，我们说精加工，这其实就是食物精加工的一个过程。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精加工的食物，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想要健康的话，其实应该尽量少吃一些精加工的食物。
2: 对，
1: 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的，比如说奶茶呀、点心啊、面包啊，很多朋友也都说了，这些都是素食，这里面都不含肉，都觉得挺健康的，但其实他们是不是更容易让我们长胖，甚至他们的脂肪含量其实有的时候也不少，而且还可能还有一些不健康的脂肪。
2: 对，因为这个包括您刚说的面包呀、点心啊，就是饼干呀，其实饼干制造可能也是需要很多的油脂在里面。
1: 对，还有
2: 它要酥嘛，
1: 对，什么起酥油。
2: 对对对对，然后奶茶，因为现在奶茶一杯普通的奶茶，它可能还会往里面加点什么加点什么奶盖呀，就是让它起泡呀，各种这种加进去了之后，或者说加一些奶油啊，让它的口感
1: 更顺滑，
2: 然后加糖啊，让它有点有甜味啊，因为要盖掉这个奶的味道，所以这种加进去，它就会使它的热量猛增，因为它毕竟是如果说它为了增加口感，增加的这个奶油量啊，可能就会使得我们这杯奶茶的热量可能都能超过你几碗米饭的热量。而你喝完这杯奶茶，你的米饭有没有减少？那你的热量可能就超标了。
1: 往往吃素的朋友还觉得，哎呀，都已经吃素了，那我觉得量稍微可以多吃一点。但没想到不知不觉反而我们的热量的摄入比吃肉更高。
2: 对对对，是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在我们日常中可能会 遇到的一个误区。
1: 而且你想这精加工的什么面包啊、
2: 嗯、
1: 奶茶呀、点心啊，它口感又特别的好、
2: 嗯、
1: 经常吃着吃着就不自觉的吃多了、
2: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反而可能会摄入的热量超过我们自身的所需、
2: 嗯、
1: 那它在我们的体内呢就会以脂肪的形式沉积下来，
2: 对，
1: 反而会引起我们比如说脂肪肝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肥胖的问题、
2: 嗯、
1: 那我们继续说到，很多的朋友还看到了现在在这个我们的市场上会卖一些打着素食的这样的一些肉制品、
2: 嗯、
1: 比如说素鸡、
2: 嗯、
1: 素鸭、素虾仁、
2: 嗯、
1: 这听起来都是素的，但是呢它的原料我们也查了一下，很多都是豆制品、
2: 嗯、
1: 它做的这个形状特别像什么鸡呀、鸭呀或者是虾仁的形状、
2: 嗯、
1: 它的口感其实也挺像的，韧韧的感觉像嚼肉一样，但是有人说这素虾仁啊、素鸡、素鸭它的热量比真的虾呀、鸡呀可能还要高，是这样吗？
2: 嗯，它这个素，我们所谓的素虾仁，它可能里面是有一些素虾仁什么的，是蛋豆制品。
1: 嗯，
2: 我们豆制品有一些它是有淀粉
1: 啊、
2: 哦，就是那种精的水淀粉做出来的。那如果是按淀粉的话，或者说按淀粉的这种超精面的话做出来的话，那它的热量就确实是很高，因为它这么相当于是一口糖一样的类似，因为它是一个精面嘛。
1: 嗯，
2: 精面就是我们精糖精面，它都是因为它吸到我们吃进去之后，它就能很快升我们的血糖，因为它马上就能被利用。
1: 嗯，
2: 那血糖一下猛的升高，那在肝脏这个脏器会识别它，就会把它转变成糖原，或者转变成，因为它超过我们需要的量嘛。
1: 嗯，
2: 那它要转换储存起来糖原，或者再多了呢可能就变成脂肪。那这个长期这样下来的话，因为你以为你只是吃个素鸡，你把它当菜了，然后你那边米饭还照样吃，那你这样的话相当于你的碳水就翻了好几倍了。
1: 嗯，
2: 所以这样一算的话，你可能就在肝脏里面又把它变成脂肪，那就可以囤起来。所以这也是可能是导致的我们脂肪肝的一个原因。
1: 嗯，对，我们的人体真的特别的神奇。
2: 嗯，
1: 它觉得你缺什么，它就会用另外的形式帮你来生产这些。
2: 嗯，
1: 我们吃进去的虽然不

0: 是直接的肥肉，直接的油、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这些过度的热量通过我们的代谢、
1: 嗯、
0: 它会变成脂肪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旦是超过了我们的所需，它就会用脂肪的形式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其实身体也是为了你好，它害怕有一天你真的吃不上饭了，真的身体需要的时候、
1: 嗯、
0: 它能够通过代谢脂肪来维持你基本的生存。
1: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这么考虑的，所以说在你有多余的时候它就帮你存起来，就跟咱平时存钱的银行是一个道理。
1: 嗯，
0: 所以咱们就得控制一下量，而且这个素食啊、
1: 嗯、
0: 现在很多的素食馆子也会把素菜荤做、
1: 嗯、
0: 就是它通过大量的油啊，通过大量的油炸啊、
1: 嗯、
0: 糖啊，各种调味、
1: 嗯、
0: 让它的口感非常接近于我们的肉类，但其实这种素食并不是真正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素食。
2: 18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4: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3: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5: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啊！
3: 嗨，都是小意思。
4: 哎，您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吧。
3: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吃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吃，我真是太有。
6: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7: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8: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6: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9: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10: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11: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2: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6: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9: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11: 为了资源利用。
12: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1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1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1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16: 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17: 你好。
18: 你好。
19: Hello, 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2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一种很奇妙的食品红曲。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21: 米夏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0: 说到红曲哈，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是红曲啊？我给您说说以下的这些食物啊，对这些食物您肯定不陌生。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吃到无锡排骨、樱桃肉，还有玫瑰卤鸭、寿桃馒头、马蹄糕，这些食物里面也都有红曲。我们发现这些食物的共同特点是都是红色的。那红曲呢，是一种非常天然的色素。
21: 对，
20: 嗯，
21: 是咱们就是传统食品里面非常天然而且有保健功效的这样的色素。
20: 嗯，就是在酱油和酱色没有发明之前，我们说的酱色就是指焦糖哈、
21: 嗯、
20: 没有发现之前，那红曲是所有红色食品的一种

0: 上色记。
1: 对对对，
0: 嗯
1: 啊，但其实呢，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多么神奇或者是多么远的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种也算发酵食品。
0: 嗯，
1: 因为它是在这个米上面做的一个饲养的一种真菌，其实是那个红曲霉素，就跟咱们知道黄曲霉素不好一样，红曲霉素是好东西。
0: 嗯，哦，黄曲霉素有毒是吧？
1: 对对对。嗯，然后红曲霉素当把这个米就变成红颜色以后呢，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变成了咱们的红曲，它就具有了新的一些功能。
0: 哦，它的原料哈，是鲜米。这个鲜米本身是带颜色的吗？
1: 应该不带颜色，然后它是红曲。哦，然后去在这个米蒸熟了以后晾到30度左右，然后让这个霉素在这个有湿度有温度的这种环境里头不断的繁殖。
0: 嗯，哦，
1: 然后就变成红颜色的了。
0: 哦，那最初的比如说这个红曲的这个霉菌是在哪儿采的样啊？
1: 所以李时珍曾经说过，
0: 嗯，
1: 说此乃人愧造化之巧者也，就是说其实是人借了大自然的力量。
0: 哦，偶然发现的这么一种东西。就这种东西的发现具有偶然性。
1: 对，
0: 嗯，获得了，我们发现了它可以为我所用，所以不断的创造这个红曲霉素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它就应该有一个保种的过程
0: 啊。
1: 嗯，
0: 那说到这个红曲霉素了，大量用于我们各种食材饮食当中啊，包括我们吃的那个酱豆腐都是。在中医里头，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
1: 嗯，的确是，红曲确实是，可以在中药房买得到的。
0: 它是什么样的呀？
1: 就是红色的米。
0: 红色的米。
1: 对。
0: 哦。
1: 而且这个红色呢是特别容易染色的，就是大家知道其实现在很多食物里面基本上是这种人工合成的色素为主。
0: 嗯，
1: 天然色素因为有一些弱点所以被逐渐的在淘汰出去。但是呢也其实天然色素常常都会有一些保健功效。它那些弱点呢有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一些优势。
0: 嗯，
1: 红曲呢就是这样，它染色比较容易，褪色也容易。
0: 哦，
1: 所以它在这个作为色素来讲可能它有一定的弱势，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红曲是很好的降脂药。
0: 哦，可以降脂哈。
1: 对。
0: 嗯，
1: 对，可能真的是也是想象不到说这样米做成的这以米为主的这样的一个食物，它对血脂的调控非常非常的有效。
0: 嗯，
1: 以至于国外的一些媒体叫它叫做中国他汀。
0: 哦，
1: 因为他汀类的药物就是降脂药物嘛，然后它就是真的完全源自于中国的这种他汀。而且是食物级的这种他汀。那它其实有很强的抑制这个血脂的作用。自古就是有活血化瘀，然后还有和胃，因为它是米是主要成分，所以这个消化道对消化道来说是非常温和而且有保健作用的。那这样呢在一直是中医里面一个比较好的药物，同时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食物。
0: 同时也是被广泛应用的食物哈。那这个红曲好像像我们平时家庭主妇似乎好像没把它纳入到家庭的膳食当中。
1: 是这样，我觉得咱们有一些传统呢可能是会有一些丢失。很少人知道红曲是什么，但是人家把它继承下来，而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呢味道也是很鲜美的。
0: 而且颜色也很鲜亮。
1: 对，颜色也漂亮。主要呢是因为就是其实红烧肉大家知道这个脂肪含量很高的。然后你在这里面配到就是有一些降脂作用的这个红曲。那这个它的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种
0: 平衡作用的。
1: 对，
0: 嗯，
1: 对，
0: 让您尽尝到了这个肥肉哈、啊，这种鲜美，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强的心理负担，说这哎呦，这对血脂都不好，是吧？
1: 不光如此，而且它也、嗯。稀油啊，就是这个米是淀粉一类的这种东西，
0: 嗯，
1: 同时呢它还有一定分解的作用。
0: 哦，
1: 从另外一方面讲，就是对吃的方面的平衡，
0: 嗯，
1: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好搭配。
0: 好搭配哈，这也是给收音机前的家庭主妇提个醒儿，如果你也在家里做这种红烧肉啊，或者是酱肉之类的哈，就是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时候，您也想给它上上色儿，找找颜色，那与其就是说您那个用老抽，不如放点红曲。
1: 嗯，确实，我们一般的在就是日常的这种工作中开方子的时候，尤其是血脂高的病人，我们都会用一些红曲，而且数量不多，大概一副药里头也就是6克。
0: 哦，那不多哈。
1: 嗯，6克米，您想想大概有多少？
0: 也就
1: 一
0: 勺。
1: 嗯，
0: 对对，多一点儿。
1: 嗯，就一小撮儿啊。所以你想，它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哦，那就意味着，即使这个红曲在我们的家庭饮食中只是那么一丢丢小的那么一点量，它也会发挥作用的。
1: 对对，确实。而且进一步说，咱们中国的科学家从这个红曲的，它因为它是有菌种的，就是红曲菌的，它提炼了一株，这一株菌做成药以后，发现它特别对这个血脂的这个保健作用特别强。然后咱们的一个中成药，主要成分就是红曲，就是这个从这个红曲中完全提炼出来，而且在咱们临床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0: 嗯，就意味着如果家里有家庭成员血脂高的话，可以吃一吃红曲，是吧？
1: 对，可以吃一吃红曲，也可以用一下就是咱们由红曲而做出来的这个中成药，和西药的这种他汀类的这种降脂药相比起来，也许作用可能不一定特别强，但是它的副作用还是很温和的，相对是食物级的嘛。
0: 对呀，就是我们说一个东西的特点哈，它的作用不是那么强，但它有作用，它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副作用小，这成为它的一个优点。的确是这种天然的东西。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看见了谁。
1: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红曲是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它呢不但可以广泛的应用于一些红色的食品当中，同时呢也有一定的疗效，比如说对于调节血脂的作用。除了调节血脂之外呢，红曲还有消食和胃、活血止痛的功效。
3: 确实是，红曲一直是中医里面比较温和的一个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其实用它治疗一些包括妇科的这种淤血症啊，然后也包括消化不良啊，都是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的。
2: 红曲哈，刚才我们说了，比如说酱豆腐里有，樱桃肉里有哈，除了用于这种食品，还可以用于饮品。
3: 是的，是这样，就是咱们真正生产红曲，因为它是由这个米制品做出来的，那米所能加工的一些副产品，咱们这个红曲都是可以做得到的。也就是说，咱们的大米粮食是用来酿酒，那就相应有红曲酒。然后酿酒，时间再长一点，就是粮食也可以用来做醋。那也有红曲醋。而相比之下，红曲酒，因为酒的作用，酒精的作用，活血作用是更强一些，所以红曲酒的活血作用会更明显。然后红曲醋，因为醋它本身就有消食导滞，然后有这个降血脂啊这样的作用，所以红曲醋与醋相比，或者与单纯的红曲相比，降脂、这个开胃这些作用会更强。这些产品其实都是门里开花，
2: 门外香，
3: 在东南亚是广受欢迎。
2: 那这门里开花，我们到哪儿去寻这个花呀？这有吗？现在
3: 有，现在有。朱丹溪的后人现在在浙江省，还是以做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为主要这种
2: 营生。
3: 对，这个有这样一个工厂，然后他们就生产红曲的酒和红曲的醋。我觉得这也是这么好的一个东西不断的传承到今天，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也是希望大家更多的了解，然后把它更多的用在自己的生活里头，然后能够更健康。

0: 对，我觉得一种饮食，一种技艺的传承哈、啊，除了就是说这种师承关系或者家族企业之外，可能需要社会上你我啊每个平凡人的认同和了解。如果你知道它有多好，你就去接触它，去购买它，这个链条，这个市场慢慢的会形成，会有自己的规模。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红曲是什么，更不知道红曲醋、红曲酒有什么样的功效，你都不认它，那自然是墙里开花墙外香，那是我们饮食的一种遗憾。
1: 而且如果真的天然色素不能被认同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工色素替代进来。
0: 对，
1: 那替代进来，咱们真正受损失的、有损失的是咱们自己的健康。
0: 就是那天在超市门口结账的时候哈，我随手拿起了超市门口的一瓶饮料，挺贵的，看上去很浓稠，但是我发现这个配料表里，哎呀，好几行字我都不认识，有一个词我认识，叫诱惑红你发现这个人工色素的名字起的还是挺诗意的，什么日落黄啊，是吧？
1: 嗯，
0: 但是它毕竟是一种人工合成的色素，没有我们说的红曲这么多的药效和好处。
1: 对，
0: 嗯，
1: 所以还是提倡尽量咱们都用一些人工的色素，不要因为它这个颜色可能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牢靠，
0: 嗯，
1: 或者不是那么鲜亮，然后我们就不选择。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自己吃的是什么，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个食物它基本的性质。
0: 嗯，
1: 对于那些真的对人体有益的食物，我们还是要大力提倡的。
0: 对，其实榨过果汁的朋友就知道哈，你榨出的橙汁，你榨出的苹果汁，它往往没有鲜亮的颜色，它甚至很暗淡。但是你看看我们超市里卖的各种饮料，甚至是果汁，你发现它的颜色是如此的饱和哈，你在自然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颜色。水果是这个颜色，但它的汁液绝不是这个颜色的。所以我们要追求自然的，要接受自然本身的这个颜色。
1: 确实是，而且作为一个天然色素，它还有抗氧化的功能
0: 哦，
1: 就是它的功能还是比较多的，而且都是对人体有益的。
0: 嗯，
1: 那这样情况呢，我觉得作为咱们是中国人，是红曲的发明地，咱们更有责任去传承这个红曲，传承对它的这种认识。
0: 况且它那么好啊，是吧？之前和吴浩老师聊天的时候就说到了哈，这个酒往往是一种载体，就像大枣哈，它有补气血的功效，但它本身比较壅滞，如果我们吃的是醉枣的话，它这个食疗作用就可以完全的发挥出来。那红曲和红曲酒可能也是这个道理，红曲醋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1: 对，
0: 那比如说真的买到手了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的话，就是按正常的这个酒和醋那么吃吗？
1: 是的，就这么吃。
0: 嗯
1: 嗯，如果真的做保健，你说单喝一点也没问题。
0: 嗯
1: 嗯，如果要是说没有喝酒或者是喝醋的这样的习惯，那你就作为调料，
0: 我蘸饺子吃也行。
1: 嗯
0: 嗯，可以的哈。
1: 嗯，红曲酒也可以作为料酒使。
0: 哦，对。很多朋友可能家里就是用料酒或者用黄酒，你下次可以，如果寻到了这红曲酒，也可以用红曲酒试一试。
1: 对，
0: 嗯，
1: 然后这样呢，尤其是因为现在的人们就是饮食都比较好，高血糖、高血脂非常常见，
0: 嗯，三高人群哈。
1: 对，那这个时候呢，用一用这个红曲和红曲所生产的这些相关产品，
0: 嗯，
1: 我觉得对大家的保健是非常有好处的。
0: 就是我们让墙里开花墙里香，是吧？
1: 嗯，
0: 别送人
1: 墙外都香
0: 、哎，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咱这没有了哈，这不成老祖宗发明的东西要为我所用啊。
1: 嗯，
0: 刚才吴浩老师也说到了，就是我们家里做一些带颜色的这种食品的时候，比如说红烧肉，我们就可以放点红曲。
1: 嗯，
0: 那这红曲作为一种调料，它是什么时候放合适啊？
1: 它应该从最开始就放，
0: 嗯，
1: 因为米还有一个成熟的过程。
0: 哦，
1: 啊，
0: 这种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买这个红曲酒和红曲醋，就是可以上中药店买点红曲就行。
1: 对，
0: 嗯，
1: 红曲就是你买回来就看到它就是一种红色的大米。
0: 比如说您在炖这个红烧肉的时候，就可以一开始，
1: 就直接就放一小把红曲米。
0: 哦，这样您做出的红烧肉可能让家人眼前一亮，觉得色彩真好看，而且还不是人工色素，还有一定的食疗作用。
1: 另外，红曲米 如果把它

0: 成粉，那就真的是色素了，放在哪儿哪儿红，而且也比较易熟。
1: 啊，容易熟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这是一种非常天然的啊，有食疗作用的，有营养价值的一种食物，一种色素哈、我们就可以把它请到我们家的厨房，请到我们家的餐桌啊，让它为我所用。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机会接触到红曲的话，别拒绝它哈、应该让我们的生活中有红曲这样一抹亮色。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是米夏。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5: 喜欢他像披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

0: 征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徐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心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徐津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封段、封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将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心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心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 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三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三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谱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新政的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三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两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两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两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三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 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请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

0: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 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 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坎尔加里的民众发起。 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 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 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 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 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当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 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史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 可能在30天内启动。 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 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

0: 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乙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2: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 2.54%。
2: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 33%， 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采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2: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 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无论在忙碌与喧嚣的都市中，还是在繁荣与静谧的乡野里，有这样一位守护者，他以医者仁心，莫耕耘，不求回报，只为点亮每一盏健康的灯火。他就是我们的老中医朋友慧心老师。
2: 面对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挑战，慧心老师没有选择沉默，而是挺身而出，倾尽全力，四处奔走，只为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爱。他深知每一份健康都是家庭的幸福，每一次努力都是对生命的尊重。
1: 当寿星补之供不应求，当高昂的价格成为阻碍健康的门槛，慧心老师没有退缩，他以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与药厂反复协商，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优惠力度。医院售价千元的寿星补脂，现在只半价就能带回家。慧心老师还自掏腰包，为每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准备了双重健康大礼。
2: 买寿星补脂10盒，多得4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5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补脂20盒，多得10盒，额外赠送叶黄素眼贴13盒，砭石书1把；买寿星。
0: 19点整，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古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古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古韵村落文脉太古上安村。上期节目我们走进了白燕村，领略了5000年前的新石器遗存与殷商古都的荣光。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座古村落藏在太古区东部山区的群山之中，它三面临崖，一面靠山，如同一座沉默的古堡，静静守护着近千年的家族记忆。这就是范村镇的上安村，一座被誉为千年官宦村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从太古城区向东出发，沿着山路蜿蜒前行大约30公里，便来到了群山环抱中的上安村。村庄坐落在一片相对平坦的黄土原上，属于典型的黄土丘陵切割地貌。南面金水河从沟谷中穿凿而过，北面原山绵延横亘，村落三面临崖，东西两侧是自然形成的深沟，构成了天然的地势防御屏障。上安村的建村时间已不可详考，据传应在千年以上。村子原名金牛村，后来为何改名上安已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村子与一个姓氏紧紧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牛姓。根据现存的上安牛氏族谱记载，金末元初，兵荒马乱，朝代更替之际，牛氏始祖牛思明背井离乡，一路壮游四方，平览湖山，至止于太谷县野之东上安乡。他见这里南临金水，北枕元山，地僻而土沃，感慨道：“真可以安。”于是便在此定居下来，这一住便是近千年。牛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开枝散叶，发展壮大，成为近代史上山西的牛氏望族。到了清代鼎盛的康乾年间，上安村发展到了千余户，5000多口人。而即便在今天，全村400余口人中，牛姓人口依旧占90%以上。在晋中一带，凡牛姓之人几乎都是从上安村迁出，一个家族繁衍千年，以一村之力开枝散叶至整个晋中，这在中国的村落史上并不多见。上安村最令人惊叹的是它的文风，一个偏居山间的村落却走出了数量惊人的读书人。牛氏家族崇文尚武，历来有读书入世、习武报国的家风，上安人祖祖辈辈注重道德与学问的修养，入世做官者众多。据粗略统计，在现有家谱所记载的品级以上官员就有60人，贡生6人，太学生69人，祥生54人，领申5人，武举人5人。而这个记载还不足家族全部人口的1/5。另有石碑记载，上安村在明朝时出过几位阁老，清朝时出过1品大官和1品诰命夫人。若按更全面的统计，上安牛氏为官者达83人，近100人在国子监读书。在这众多的牛人之中，有一位格外引人注目，他被称为帝王师，名叫牛先年。据说他曾做过乾隆皇帝的老师，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行宫的说法，讲的便是为了迎接乾隆皇帝而修建的住所。一个深山村落里走出的读书人能成为一代帝王的老师，这在上安村的历史上是最为辉煌的一页。上安村

村为什么能走出如此？如果说牛仙年代表了上安村文的巅峰，那么牛天璧则代表了上安村武的荣耀。牛天璧，字新仪，清乾隆七年1742年考中武进士，他是上安村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武进士。考中武进士后，他被授为兰陵侍卫，累迁四川川北镇总兵，后加授贵州提督，官至从一品。牛天璧一生最辉煌也最悲壮的时刻，发生在乾隆年间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中。他跟随将军温福征战无数，屡立战功，然而在战场上他身陷重围，最终以身殉职。乾隆皇帝得知噩耗后，按其原一品大臣的旧例给予抚恤，赐谥号义节，并亲自为牛天璧撰写了祭文和碑文。不仅如此，乾隆还下诏将牛天璧的画像悬挂于中南海紫光阁，将其列为清前期50功臣之一。皇帝的诏令还规定，从省城太原到上安村的墓地，每隔十里竖以通碑，以表彰其功勋，昭示其英名。一个从太谷深山走出的武人，凭着一身武艺和满腔忠勇，战死沙场，画像悬于紫光阁，玉碑立于千里驿道，这在清代是武将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耀。上安村的辉煌不仅刻在史书里，更刻在村里的一砖一瓦上。上安村的选址布局充分突出了防御特点，完全按照城池型建筑规划而建造。村北有三道门，村南有吊桥，村东西各有一道门，形成四围守护的严密格局。村内还有供防卫逃生的古地道，整个村庄就像一座戒备森严的古堡。上安村的院落基本上都是楼院，解放初期全村仍有70余座楼房。上安牛氏的先人们在各地为官期间，学习并吸收了全国各地的建筑特色，再结合北方黄土高原的地形和气候特点，建造起了一座座各具特色的深宅大院。上安的楼样式没有楼童的，一个楼一个样，有绣楼、闷楼、窑楼等。院落有四合院、三进院、二进院等，大院都有堂号，如晋元堂、圣仙堂、碑楼院等，楼楼贯通，院院相连。几处高楼大院的院墙夹着深深的小巷，仰头仅见一线天。村内现存关帝庙、戏台和总兵院等古建文物和传统民居十余处，其中最有名的是位于村中央的过街戏台三义楼。三义楼创建年代不详，据现存重修三义楼碑记记载，清雍正三年1725年曾重修。三义楼的名字出自《论语》，义者三有，有直、有量、有多闻，义也。一座戏台取名字圣贤之语，上安人的文化底蕴由此可见一斑。这座戏台又称过街戏台，戏台中央是村中的过道，两边早有石槽，唱戏时搭上台板便是舞台，唱完后拆去台板便是通往村北的道路。由此精巧的设计将古人的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除了保存完整的关帝庙，据说村里原有大小寺庙十几座，佛教有佛爷庙，儒教有关帝庙、文昌庙，道教有吕祖庙，还有魁星庙、龙王庙、永宁寺、观音庙等。一个村庄能够容纳儒、佛、道三教的庙宇，足见其文化包容之广，精神世界之丰。上安村于2018年12月入选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拟公示名录，2019年1月荣评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同年六月正式列入第五批中国传统

0: 村落名录。记者王祝修在《从历史中走来的古村落》一书中这样评价上安村：太谷县范村镇上安村就是一个既有历史名人，又有文物古迹，还有民间乡村文化，足以让太谷人引以为骄傲的古村落。如今的上安村，村落格局、历史风貌和街巷空间基本保持原貌，其防御体系和防洪蓄水工程比较完备，成为研究地方村落历史和结构的重要实证。上安村正以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古堡风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文创爱好者前来观摩创作。听众朋友，上安村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从金末元初牛思明在此卜居，到牛氏一门走出帝王师，走出紫光阁功臣，从千余户五千多人的鼎盛，到如今一百多户的安宁，近千年的岁月里，上安村经历了一个家族从迁徙繁衍到辉煌守望的全部历程。它是一座村，更是一部家史，一方文脉。下期节目我们将带您走进太谷的另一座千年古村杨邑村，去探寻那里从西汉县志到唐代古刹的厚重历史。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当你在不停的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2: 夏日水中嬉戏，别把安全当儿戏。下面进入防溺水安全提醒，我们来说说溺水了怎么办。
3: 不发生永远是最好的预防，但突发危险情况有一些方法可以自救，以下四点可以在危险时帮助大家抓住生机。一是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有人来救援时一定要听救援者的指挥，不要猛拽救援的人。二是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身体下沉时可将手掌向下压。三是深吸浅呼，呼吸时要注意吸气要深，呼气要浅，这样人体比重略比水轻，有助于浮出水面。四是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坚持靠岸时，立即求救。如果周围无人，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缓解抽筋。如果是手臂抽筋了，马上手握成拳，反复抓握，然后用力张开。总之，自救原则就是镇定放松，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把头间断性露出水面进行换气。
4: 儿子，不是爸爸跟你吹，就这条小河，爸爸一个猛子就能扎到河对岸。身为一个男子汉，不会游泳怎么行？我跟你说啊，那个，哎，儿子，你干嘛呢？哎呀，你还不会游泳呢，快上来！
5: 救命！救命！
4: 儿子，儿子！
5: 老爸，老爸！
6: 老爸，老爸，老爸，你醒醒！
4: 儿子，儿子，你没事吧，儿子？
6: 老爸，你都在浴缸里泡了两个多小时了，你没事吧？
4: 原来是一场梦啊！
7: 你们爷俩快点，要送儿子去上游泳课了。
1: 不是所有事故都是一场梦，
8: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作为戏水代价。

0: 处是文明，
1: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2: 国声请假，王静开讲。马上进入今天的不得不讲这个环节。那我今天一开场啊，要和大家聊的就是借充电宝的事儿。你看出门的时候手机如果没电了，大家会不会觉得挺慌的？因为这年头你手机要是那个电只剩一点点了，哎呀，有的朋友可能整个人都不太好了，像我就是典型的。但是我呢又没有买充电宝，出门呢我又觉得懒得背一个充电宝，所以我最常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去借和租这种共享的充电宝。那找充电宝呢，你看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容易了，像饭店呀、商场呀、奶茶店门口啊，那一排柜子是吧，你就随便看哪个眼熟抬手就扫一下，用完之后呢随手，你看一般这种黄色的机器比较多，往这个黄色机器里一插，可是哎，转身却收到一条扣款的短信。什么短信呢？就是99元买断，这个费用直接划走了。哎，很多人说不对呀，我这不是还了吗？借了可能3个小时，那这咋回事呢？是不是感觉到一头雾水？各位，如果你有类似的经历啊，今天一定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像最近中国之声的记者呢，就专门蹲点调查，说现在啊，在这个共享充电宝的圈里面兴起了一门非常离谱的生意。什么生意呢？就是山寨品牌疯狂地模仿头部主流充电宝的配色，还有这个机柜造型、字体排版。你往那儿一看，你如果不拿放大镜看啊，你根本压根就看不清那种小字，你肉眼啊，你不凑到那跟前，你根本分不出来到底谁是李逵谁是李鬼。所以呢，不少人踩坑之后就吐槽了，说现在啊借充电宝那堪比大家玩这个来找茬呀，那急着找充电宝的时候，谁还有功夫趴那儿趴机器上再核对一下品牌呢？大家想一想，你在街边租充电宝的时候，你可能是手机还有50%的电你去租吗？一定是手机就剩5%的电了呀，对吧？赶紧扫了，生怕这个扫充电宝的这个过程手机都会没电了。这不是稍微一走神直接就掉进了商家精心设计的扣费陷阱里。我们先来给大家讲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啊。第一件事呢，是根据央视的报道说，四川的一位甘女士，她呢逛街的时候手机没电了，这不是跟大家一样吗，也看见一排熟悉的黄色机柜，没多想就直接扫码借走充电宝了。吃完饭返回的时候呢，路边又看见了黄色的同款机器，他呢就顺手插进去就打车回家了。半夜，哎呦，这看到手机推送账单啊，直接扣款99。于是呢，这个甘女士就赶紧联系客服，对方呢给出2条路选，要么转30块钱的跑腿费，平台派人去别的品牌机柜把充电宝掏出来，要么呢你就自认遗失全额买断。甘女士第二天呢还专程赶回到店里，发现误还进去的充电宝啊早就不见踪影了，维权无门，只能吃下这99元的哑巴亏。另外呢，中国之声还报道江西的秦先生啊，同样你看无独有偶，认错机柜误还设备，他呢还找不到对应的归还点位，隔了好几天他特意把充电宝送回当初租借的门店，可系统呢却始终就识别不到他归还的记录，租金啊一路累积，直接冲到买断价。之后呢他又联系客服，客服轻飘飘地说一句，说啊，那个费用超了，要不这个充电宝你自己留着吧。你看这个秦先生相当于花了近100元买了一个廉价的充电宝，你说这买卖换谁谁不憋屈啊，你要买个好的我也认了。有行业啊从业者呢就直接摊开内幕了，说这套撞脸套路啊根本就不是意外，是品牌方算好的盈利手段。你看原本呢这个小众杂牌机啊摆在那儿，扫码率只有20%，大家如果不熟悉它可能根本就不会扫，只要你把这个机柜全套换成和头部的共享充电宝品牌一模一样的黄色外观，那个使用率就直接翻到40%了。说白了，这些商家呀 不是靠快充的技术、贴心的售后流程。

住顾客的，专门靠什么呢？就靠那套视觉碰瓷儿啊，来蹭流量。先是误导消费者借走咱自家的设备，再等大家在忙中出错的时候还错了，靠高额买断费二次收割。你看，你租我的充电宝得花个几块钱，甚至十几块钱吧，哎，你还的时候你还还不到位，得我直接收割你99，两头赚。你看这算盘是不是打得叮咚响啊？说到这儿呢，肯定有人替商家辩解了，说那我觉得不能都怪商家，你消费者自己没看清楚，粗心大意，你凭什么还怪平台呢？哎，这话呀，我觉得说的呢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呢，大家伙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全是歪理呀？咱换位思考一下，你去赶高铁或者吃饭啊，或者是去逛夜市，手机就只剩那么1%的电的时候，人本来就焦虑呀。你看到眼前那一排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机柜，你还要求咱们普通人瞬间啊来分辨一下，哟，这是某团呐，还是某猫啊，还是某什么呀？你能做到吗？你说这不等于强人所难吗？故意给消费者设置障碍吗？商家明知道外观高度相似容易混淆，还非要把这个仿冒的机柜那就紧贴着，哎呦，那一点空隙都没有，紧紧贴着这个正品摆放，从源头制造误导。事后呢，你却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啊那个用户啊，就是反正他眼神不太好，看也看不清吧。哎呀，我就觉得这套逻辑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更有意思的是，线下的这些门店的老板们，他们呢其实只看重充电宝带来的引流的分成，哪个品牌给的佣金高我就让哪个品牌进场，他压根儿不在乎啊你是不是个仿冒的杂牌呢，放任一堆那种撞脸的机柜扎堆儿，这不等于变相纵容了行业乱象的野蛮生长吗？其实啊，共享充电宝早年我们的槽点啊都是标价模糊，一小时收费4-5块，归还之后继续偷偷计费，还有像全程的这个点位分布不均，好借难还。但如今呢，这些问题倒是一一的可能被解决了，又新增了一个什么仿冒撞脸的新套路，你说你们还想好好玩下去吗？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啊，经营者呢是不能够擅自使用和知名商品近似的包装装潢的。虽然你看大家熟知的这个黄色啊，它不能够单独注册商标，但整套机柜的配色、字体、外形，它组合起来就已经形成了大众熟知的识别的标志了。杂牌你全盘复刻，还刻意摆放诱导消费，这本身就已经踩了法律红线。共享经济诞生的初衷，的确是用便捷服务来方便市民的出行，靠口碑、靠体验来良性竞争。可是现在呢，一个小小的充电宝，部分杂牌本末倒置，一门心思的就挖那个消费陷阱啊，就天天琢磨，哎呀，我怎么收割一个这个消费者，我又怎么收割一个消费者，短期啊看着你是那个几笔99块钱的买断费，但长期消耗的是什么呢？是整个共享充电宝行业的信誉啊。你看我今儿听了这个新闻，我就觉得下次我扫充电宝的时候我可得看仔细了，我甚至想那我就不扫共享充电宝了，我花几百块钱我都愿意，我买一个质量好的充电宝，是不是我随身带着，这多香啊。你整个行业你未来如果都是这样，还怎么生存下去呢？谁还敢扫码租借呢？最后正规品牌靠谱的商户也会跟着受牵连，那整个市场的口碑全部被这些人，你看，哎呀，我都不想说这些人了，就都被你搅了一锅汤。所以啊，我们提醒大家，不管是借充电宝还是还充电宝，首先啊，咱们作为消费者一定要看清楚品牌，咱们再动手，别只看那个颜色，一不小心哎呀中招了，被坑了。当然了，我觉得大家还的时候啊也别太着急，咱们还回去之后呢，确定收到这个扣费的信息咱们再离开。当然了，要想根治撞脸充电宝乱象，你不能只单靠消费者自己擦亮眼睛，需要多方同步发力，层层堵住漏洞。做生意的长久之道啊，其实永远是靠服务留住人，而不是靠算计谋利的。
一门生意如果只能靠误导、设陷阱、收割消费者才能够维持利润，那离被市场彻底淘汰，我觉得就近在眼前了，我都不说不远了。别以为大家都是傻子，把大家当傻子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傻子。你说靠一个歪门邪道你能走多远呢？走不远的。任何时候好好打磨服务和品质的人才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个。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国声开讲，
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3: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2: 今日关键词：
1: 负责。说负责啊，来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啊，大家觉得一个老人他闯入了高速公路，不幸被撞身亡了，这个管理方该不该负责呢？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啊有话想说，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来。为什么说这件事儿呢？最近江苏省灌云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高速侵权责任纠纷案。说是在2024年的时候呢，82岁的老人家李某某呢，他就擅自闯入到了沈海高速的行车道，之后呢，不幸被重型半挂车撞击身亡了。交警部门呢认定老人有主责，司机呢是次责，家属呢已经从保险公司获赔了。但是啊，老人的6名子女呢，随后以高速管护单位履职不力为由，起诉索赔13万多元。最终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法院审定认为管理方没有过错，依法驳回了家属的全部诉求。就这个事儿啊，怎么说呢，老人身亡的确是一出悲剧，但是不能把公共管理责任无限扩大，为个人违法行为兜底买单。你看这位老人，他已经82岁了，而且患有精神障碍，走上高速的背后其实是6名子女监护的缺位，看护的松懈。法院的判决，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不是谁闹谁就有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现在有一些网络直播间的博主啊，简直是无下限呐。这个博主呢，简直为了博流量啊，什么事儿都干得出。大家知道他干嘛吗？居然在直播间报警。没错啊，就是来直播这个打110的过程，而且是酒后直播，恶意拨打。听听他说的话啊，他当时在直播的时候，这开着呢啊，直播他打110说，我是省局的啊，我有个朋友昨天打起来了啊，这样你们不要抓他，我有人啊，我什么，你现在有没有男朋友啊，啊我也想找一个，就等等啊，就这种胡言乱语，然后还开着直播。通话当中呢，这个冯某某公然要求公安机关徇私枉法，并使用不当言语骚扰接警人员，占用了有限的警务资源。目前呢，公安机关已经对冯某某做出了行政拘留处罚，同时啊，这个冯某某的账号也被封禁了。我想说110还真不是直播间博眼球的素材，更不是哗众取宠的舞台，把公共警务资源当成炒作的筹码，这真是疯了啊，最后还不是要给自己买单吗？也真的被疯了。哎呀，如此荒唐，该呀。我就想说这个平台当时他播的时候，你们能不能有点监管呀，不要被大家发现了最后才投诉，你才把他直播间封了。他在直播的时候，你们这平台早干啥去了呢？最近呢，作家余华又站出来打假了，也算是为读者负责啊。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散文《家辉》的作者呢，本来是作家胡承忠，却总是被当成余华。其实早在2017年的时候，余华就已经公开澄清了。9年过去了啊，余华版《家辉》依旧在社交平台扩散呀，弄得人家这余华呀没办法，只能再次出来辟谣了。目前呢，网上许多《家辉》的链接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呢也删帖了，部分 AI 工具呢也更正了信息。其实这件事儿啊，看起来像个简单的张冠李戴，背后却是网络传播的老毛病。一篇文章，你只要挂上知名作家的名号，哎呦，你就看吧，那点击量啊，流量啊，啊，余华曾经说，莫言曾经说，谁谁谁曾经说，就不一样了，是吧？哎呀，就翻倍了嘛。不少自媒体呀、短视频博主啊，他们呢就根本懒得都核实都不核实一下，直接拿来转发摘抄，你就连那部分 AI 工具也跟着以讹传讹呀。不过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余华站出来辟谣，那时间长了，是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就还真的变成余华了呢？那如果作家们已经故去了，没有办法辟谣了呢？那这个事儿又该怎么办呢？ 好，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呢，就先和大家讲到这儿了。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来进入国声开讲的热点快评。
3: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1: 喜欢发朋友圈的朋友啊，你最近有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发朋友圈咱们先私密，仅自己可见几天，然后呢你觉得想公开的时候你再公开。这个话题呢最近啊冲上热搜了，各位你会这么做吗？据说啊，这叫朋友圈延迟发布，是情绪的冷静期。哎，挺有意思啊。有人说这也是一种温柔的自我保护，不会出现在信息啊洪流里被人刷到。其实真正在乎自己的人才会点开主页看到。那你看这些人呢，既不想彻底关闭表达的窗口，又不愿意全然袒露于社交凝视之下，渴望被看见又害怕被打量。其实这正是当代人的社交两难啊。我觉得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就实际操作呀，你就觉得不累吗？你这不内耗吗？你发个朋友圈啊，我此时此刻我想发了，我确实想得到朋友们的关注点赞，结果我还先仅自己可见几天，你说那多憋屈呀。 啊社交的真谛呀，从来不是完美的展示，而是坦然做自己，少一点对他人眼光的过度纠结，多一份接纳不完美的底气，我们才能够跳出表演式社交，收获更加松弛的数字生活。所以呢，大家也不必有包袱啊，想发朋友圈的时候那就发吧，不想让领导看到，大不了分个组嘛。最近啊，王祖贤首次回应了给 AI 形象授权，他说新的世界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旧世界即将变成新世界的基本根基，可以给年轻人去创造东西。王祖贤啊，息影22年后，在今年的7月份，他把自己20到30岁巅峰时期的肖像 AI 使用权授权给了一款游戏，以 AI 数字分身的形式重新出演了广告短片《倩影》，引发关注了。的确，技术浪潮滚滚而来，拒绝并不现实，盲目拥抱呢更不可取。 AI 能够复刻容颜样貌，却复刻不了演员独有的神韵和情感。主动授权，划定边界，把技术拿在自己手里，既是对个人肖像权益的守护，也为艺人 AI 商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下面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还是有点荒唐的。在河南的周口，有两个孩子呢，他们就在超市里玩耍，玩着玩着就把几种杂粮啊混在一起了，最后呢就导致没法分拣，全区被迫下架。超市负责人秦先生表示说，那如果大米和小米混在一起啊，其实可以用筛子来筛出来的，可是现在呢这几种全混起来了，就没法挑了，杂粮已经下架了，后续可能内部消化分给员工吧。你说这事儿啊确实挺气人的。他也说了，我们在想要不要找家长去说。怎么还要不要说呢？必须说呀，就这些熊孩子啊，你必须要让他的家长赔偿。其实我觉得赔偿不是目的啊，而是手段。你让家长意识到每个孩子他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负责的，监护人每一分的纵容你最终都是要买单的，你只有真金白银的承担损失，家长才会把公共场所守规矩当回事儿，孩子才明白好玩儿，你不能凌驾于他人的权益之上啊。我觉得这不是这个超市老板较真儿啊，是必须补上的一堂社会启蒙课。你今儿赔的是杂粮，我觉得让你长长记性啊，你下回你如果这回不赔，指不定下回赔什么呢。好，国声开讲就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二十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
5: 老人今天问春耕什么价钱，春耕说两万。这件一下子就让这老人目瞪口呆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来。他不明白这小伙子刚才是真糊涂啊，还是有意耍他。其实这春耕还真没这个心，大凡买卖古玩的老手，对来人瞟上一眼就知道你是不是买家，这眼力外行人还真没有。春耕瞅着老爷子那劲头，就不像个花大钱的主，心想一口价把他开跑了就得了。不过这回他还真算是走了眼了，老爷子真是个地地道道的买家。逛摊的玩家分好几种，有开店买货的，这种人买东西刁钻古怪，多半惦记着花小钱捡大便宜。有草根收藏的，玩了好多年眼力不错，可惜是靠工资吃饭，大钱花不起。也有在别的地方挣着俩钱儿，一时兴起瞎买胡买的，买了一屋子瞎货，玩了一年半载不玩了。还有一种就是有钱有眼力的玩家，这种玩家虽然当时不是很多，可碰见真喜欢的东西也肯花大价钱买。这样的玩家一般都不是指着古玩吃饭的，纯属业余爱好。这老爷子就属于这种，他是个画家，名叫唐禹，当时颇有名气，90年代初已经开始论尺卖画了，收入可观。他逛摊溜市场就是学么紫砂壶，他知道手里攥着的是一把不可多得的名壶。玩壶的都知道，紫砂中的珍品是曼生壶，曼生其人名叫陈洪寿，号曼生，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的人士，集官吏、书法家、画家、篆刻家于一身，是当时著名的西陵八家之一。他原本就喜欢紫砂收藏，官至溧阳县令后更是得天独厚，把自己的书法特长和文人风格融于紫砂壶当中，与制壶名人杨鹏年珠联璧合，把紫砂艺术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其实这种把诗词、篆刻、书画和紫砂造型结合一体的茶壶，已经从单纯的茶具上升为艺术品了，成为文人的掌中珍宝，用来欣赏和把玩为主，喝茶反而成了其次。老爷子已经有了十几把不错的紫砂壶，唯独这把让他体会出曼生壶的真趣，造型古朴大气生动不说，关键是壶上边刻字书法形中有楷，金石味十足，一看就是大家手笔。他搞了一辈子书画，知道此字非曼生莫属，可就是两万元贵的有点离谱了。他试着还了个5000，对方虽然摇了摇头， 可猛然间鲤鱼打挺的精神头，说明了他知道老爷子是个真买家。老爷子也真不含糊，一口一口的加价，到市场收摊的时候加到了18000。他心里说了，天底下哪有一口价的买卖呀？见对方还是一个劲儿的摇头，他气就不打一处来，放下壶就说，没见过你这样做买卖的，一点面子都不讲，讨价还价冒出这么一句，有点骂人的意思。古玩买卖历来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多多少少让点是个面子，可这位一点面子都不讲，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就连保定的哥几个都说，春刚行了吧，这件着实不软了。春刚一直不说话，等老爷子一转身，他强摁住心跳，有点拿着全家性命一赌的劲头。我18000买的，你让我卖多少钱合适？说这句话可有讲头，买主要是真走了，往回喊你，可以说我倒本18000卖你，不赚钱，要是你自己回来，就得认可我这件。这句话叫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一般说这句话，就等着你走出去个10步8步，好喊你回来。老爷子别看是个老玩家，可能是太喜欢这把壶了，竟没等着人家喊他，自己转身又回来了。啊，得，认可20000吧，这可不是人家不给面，是您自己不要的。20000块钱买了这把紫砂壶，市场轰动了半年，紫砂壶的行情也跟着见涨。春耕通过这桩买卖，心气儿一下就高起来了，攀枝儿就得攀高枝儿，他决定在北京扎下来，开个店做买卖。恰好当时古玩城大楼刚盖起来没多久，他就用那20000块钱在2楼买了家店，取名直立旧府。说起来是个故事，这店名就是从那把紫砂壶上得来的。他卖了壶以后，总觉得那把壶不一般，要不市场那么多壶，就是再大头也不至于非花20000块钱买他这把呀。他到那个同学家一打听，感情这把壶原来是直立衙门的，同学的祖上原来是衙门里当师爷的，闹八国联军义和团的时候往家开溜，顺手拎出来的，据说是李鸿章的心爱之物，怪不得那老爷子死揪着不放呢。看来谁也不是傻子，他想沾着名人李鸿章的光，于是就把这店名叫做了直立旧府。开店的要是在哪件东西上挣了大钱了，他会记着一辈子，一是有感念之心，再者也算有了客户，得了好东西不愁卖。一般开店的都有些个大小客户，这样买卖才能干下去。春耕开了店以后，到哪儿抓货都格外的留意紫砂壶，要不说机会永远偏爱那些有心的人呢。一年以后，春耕又买了一把好壶。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呀，在商家传奇这个单元，我给您讲一个什么呢？靠三把紫砂壶起家的古玩商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古玩商作者孙仲谋先生所著的《花落谁家》一书。下面呢，就由郑思杰继续为您讲述。那是山东抓货，大冬天真叫一个冷。从火车下来坐长途汽车，那会儿的破车四面透风，冻得人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都看着开古玩店的舒舒服服挣钱了，受苦受累上当受骗的时候没人瞧得见，倒是应了那句话了，光见贼吃肉，没见过贼挨打呀。到了胶东一个老户家里头才算暖和点，他在这家买了一个翠青釉的元代龙泉大罐，一件乾隆粉彩观音瓶，东西都挺地道，价钱也舒服，赚钱是没得说了。这家老户也实在，留他吃饭，整得满桌子盘碗，俩人喝着酒，春耕可能有点高了，说话舌头都不利索了。老户说茶解酒，我给你泡茶去吧。哎，说着话没多的功夫，把一把泡着茶的紫砂壶放到了饭桌上。春耕醉眼朦胧间瞥见了这把紫砂壶，这俩眼立马就发直了，手打哆嗦，顷刻间一身冷汗，唰一下这酒就醒得差不多了。这不但是把老紫砂壶，而且绝对是把好壶。春耕在古玩城开店以后，发现北京人开店都讲究资料，有什么不明白的动不动就翻书查资料，这才知道书本的重要性。于是他买了些个资料书，别的没得看下去，唯独这紫砂壶的书他翻了个遍，好歹弄明白了什么叫好壶。

0: 春耕把壶拿在手里，假借倒茶细细的打量。这是一把长方形的四方壶，横平竖直，见棱见角，半方嘴挺，周正规矩间有一种包容乾坤的感觉。此壶色微沉黄，砂质中有一些小颗粒状的东西，有些像梨树皮，看上去别有一番美感。壶身上还有字儿，一面是天禄甘泉饮之永年，另一面两个字是篆书。春耕实在是弄不明白，他喝了几口茶，琢磨着怎么能不显山露水的把这壶买下来。老户见他对着壶发愣，便问是不是茶味不好啊，说这是头两天买的老壶，刚刷出来，可能还差点意思。春耕赶紧着接过话茬来，哎，我说有这么股子霉味儿吗？还当是茶叶捂了呢，多少钱买的这把老壶啊，愣头方脑的。这话听着没什么，其实可有讲究。您要是直接问这壶多少钱，卖主马上就知道你有买的意思，开价就会过脑子。你要是随口一问，他可能不留意就告诉你了。这不是老户脱口而出，没俩钱，200买的。春耕假装又看了看这壶，说别看这壶模样不怎么样，泡茶大小倒挺合适，加100卖我得了。老户借着刚才的酒劲儿说，行啊行啊，我再叫人给你刷出去。说着伸手就把这壶抓起来了。春耕一把攥住他的手，可能是急了点，让这老户觉得有点不对劲，没容他多想，春耕掏出钱就塞过去。等老户琢磨过来这东西可能卖漏了的时候，春耕都上了长途汽车了。要不说呢，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老玩家几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那是90年代初的时候，一个玩家秋天到香山看红叶，在路边一家小饭馆吃饭，后厨门上挂着的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帘子挺厚，油纸麻花也看不清楚颜色，可玩家从上面影影绰绰的看出点图案，好像是个喇嘛像。他假装无意的伸手摸了一把，这一摸不要紧，他摸出来是条斯坦。这位玩家什么都懂点，虽然对古代织物毯子不十分内行，可凭经验他判断这毯子少说也得300来年了。掌柜的是个中年妇女，挺好说话，又没几个人吃饭，俩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得还蛮热乎。一来二去，玩家就把话题引到这门帘子上了，说您这门帘子可够年头了。女老板说，感情我们家原来是园子里看林子的，在里边住了几辈了，这门帘子就是家里挂的，后来开饭馆翻出来挂这儿了。玩家说，我是拍电视的，正好四处找这老家伙事儿呢，您干脆卖我得了，换个新的还讲卫生。女老板说，那也是，你给多少钱吧。玩家那顿饭是26块钱，他拿出一张50块钱人民币说，甭找了，就他吧。女老板欢天喜地的把这门帘子就给摘下来了，还一个劲儿的谢他，心里说真是赶上好事了，一块要扔了的破布居然还能卖出钱来。他哪知道啊，这玩家回去洗出来一看呢，是一块清代乾隆年间的丝织挂毯，原来可能是香山昭庙里头的，被他家当了门帘子挂了，后来有人出5万，这玩家都没卖。春耕把这壶搁在怀里一直揣到了北京，拿出来的时候还有一股子温乎气儿。他放下东西立刻给唐宇打电话，老爷子现在是他的紫砂壶客户，老爷子二话没说就赶来了，瞧见这壶就眼前一亮。要不说好东西不用夸，自己就会说话。这把壶摆在那儿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四面见方，比例恰如黄金分割率，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美感，再加上砂质独特，书法别致，让人顿感此物气息清雅，温润夺目。老爷子翻过壶身，壶底是楷书刻款陈明远志。
1: 大家好，我是叶鹏。这陈明远何许人也啊？那这唐禹老爷子后来是花多少钱买下的这把紫砂壶呢？小小的这么一把紫砂壶为什么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咱们呀跟您说了，说这春耕啊是靠三把紫砂壶起的家，那这第三把壶又怎么来的呢？又是什么壶呢？最后又卖了多少钱呢？咱们呀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接着跟您说。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小西梅缀满枝头，致富果香。

招满员。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下面请看详细。

0: 忙碌地采摘成熟的果实。
1: 现在正是西梅的成熟期，果香非常饱满诱人，也是鲜艳口感，春天都人非常好吃。
0: 近年来，太谷区仁村乡东堡村立足本地土壤、光照、气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把特色林果种植作为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西梅特色林果产业，持续提升西梅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2: 它西梅的这种的品种了，它是跟在西儿的品种不一样，它从一早来开花的时期，因为在西儿有只的十来天，所以它不存在外冬伤害。西梅的产量又大，好管理。
0: 据了解，西梅营养价值十分丰富，不仅能够改善皮肤、润肠通便、保护视力，还可以为人体补充多种微量元素，是广受消费者喜爱的优质特色水果，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
2: 当我们东部吧，现在在西梅发展的有二百多亩，一亩地它的产量七八千斤，按两块多就是一万七八，再就是在村里的，让我们增加了一大部分的收入呢。
0: 如今，一颗颗小小鲜果已经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果，更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1: 以前种的玉米、收藏茶、收入地，现在种出来的西梅，个头大，甜度高。不仅亩产多，而且不愁销路，日子越过越好。
3: 八月十七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传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访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相关文件，开展交流研讨。
4: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班子成员要带头履行国防动员、双拥共建职责，常态化对接驻区部队、人武部，构建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军地工作格局。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在全区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上下更好地把握山西发展大局，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省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和实践路径。要主动把太谷工作放到全省战略全局中谋划推进，在思想观念、发展规划、行动节奏上与太原同频共振，真正扛起都市圈先行使命。要牢牢用好晋中国家农高区这一国字号平台，依托马钢专业镇产业基础，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太谷深度融入太原都市圈。要深入研读省委出台的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逐条深挖政策中适配太谷的利好机遇，细化形成对接清单与实操方案，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把大会部署转化为太谷的具体实践。要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纵深推进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落实好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十七条，推动我区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铲除社会毒瘤、保障经济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有力举措。政府系统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涉黑涉恶行为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工作， 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

0: 上，紧盯新业态、网络黑恶、软暴力犯罪新动向，重点打击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要注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核查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同步推进打散破网，持续深化重点整治，要强化组织领导，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1: 8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学习解读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传达征兵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的汇报，听取文物保护工作情况，2026年度省市区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研究常态化推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市委巡查国企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审议晋中市太谷区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提升项目实施方案。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建立完善健康优先发展政策体系，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要继续优化体系布局，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快推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要持续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要大力开展健康促进行动，持续提升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推动健康太谷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对标落实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各项要求，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松懈与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动真碰硬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等各项工作。要推进安全风险隐患整治，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组织生产经营，持续规范生产流程、设备运维、现场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防汛等各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化打非治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事关强军兴军大局，要提高战位，切实把征兵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军地协同齐抓共管，及时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把关，确保质量，严把体检关、政考关、定兵关，刚性落实四必防、五必谈，坚持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要严守底线，廉洁征兵，深入开展清风行动，把纪律监督贯穿全过程，重拳打击兵托、兵犯诈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理念，坚决纠正重开发、轻保护倾向，严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红线。要聚焦问题，紧盯国家、省文物局督办反馈问题，逐项对账、专班攻坚，严格依法开展调查取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推进整改处置，确保按期高质量整改到位，闭环清零。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对全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建立台账、限期消耗。要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让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 办好民生实事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

0: 进的发展思想的实际行动，相关部门、乡镇、城区思想认识要再提高，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真正把实事清单变成满意清单，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对未完工项目要倒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件件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对已完工项目要把精益求精贯穿全过程，做到建成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共同推动民生实事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市委巡查国企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分管领域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对照三个清单挂图作战，队长消耗，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实现到天。要聚焦重点，紧扣现代企业各类痛点难点，逐项制定破解办法，切实推动巡查反馈国企相关问题清仓见底。要举一反三，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整改与国企改革、完善治理、防范风险结合起来，真正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就项目谋划、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农历七月初五，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的大集人声鼎沸。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集市上多了一缕淡淡的药香。太谷区2026年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中医健康养生大集将主会场设在了这里。赶集的百姓在买卖吆喝声中，还能享受到一场来自太谷区中医院名中医的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名中医坐诊台前，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幼儿园小朋友与医务人员一同习练八段锦，香囊制作、药茶品鉴等互动项目，更让中医药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百姓生活。
1: 我们集合专业的医护力量，开展孕前优生指导、孕期健康课堂、基层科普宣讲等服务，线上推送各种科普知识，线下开展主题活动，把生育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便捷的优生优育知识。
0: 胡村镇大集是太谷最具乡土气息的民间集市之一，人流密集，辐射面广。中医药文化要真正惠万家，就不能只停留在医院和展厅里，而要走到百姓最聚集的地方去，借大集知识，让中医药从高阁走进烟火，正是这场活动最接地气的巧思。一场大集上的中医义诊，或许只是开始。当中医药文化从典籍和药柜中走出，融入市井烟火，贴近百姓日常，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可触摸的生活方式。
2: 本次中医药文化赶大集是落实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依托北汉艾特色中医药资源，将优质中医服务、传统养生文化送到基层一线，通过办好中医药惠民系列活动，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用好本土药材资源，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助力全区文化与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欢迎来到一站 战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5: 可回收垃圾。
4: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6: 我干垃圾。
4: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7: 我才是干垃圾。
4: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5: 有害垃圾。
4: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8: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9: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10: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8: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11: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在网上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你在哪一个瞬间觉得运动有用呢？其实在下面有很多很多回答，有一个回答特别特别的扎心，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回答是，当我拿体检报告的时候，多少人正值壮年，却呈现出了体弱多病的状态，可有的人已经是暮年了，却依旧精神矍铄，一步步拉开他们之间距离的，不过是不同的生活方式罢了。运动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0: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林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加引号的意外。为什么这么说？一位是外卖骑手，叫王继斌，他的诗集《低处飞行》拿了诗歌奖。那另外一位呢，叫陈慧，他是菜场的一名普通的摊贩，靠着一本散文集在菜场在人间入了提名。所以你看，就是无论你身处在哪一个地方，只要你心中怀揣着对文字的热爱，你依然可以好好的用自己的方式记录下自己的人生。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今天第一支刚才耳边的这样个小提琴，你听出来了吗？
1: 是结束还是要原来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晴"。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义无风雨也无情》，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它接触，它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你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它就是要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它原来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甜美的民间小调，然后放在小说一个很悲凉的故事背景底下，怎么听都生出一层很苍凉很怅惘的那种味道。蔡琴的这个版本出自于舞台剧原声带，叫《机遇淡水小镇》，里面那段非常出名的这个独白，就是刚才他说的，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这一段，是舞台剧当中的一个片段，是不是好有故事感？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来听陈婉晴的一首《棉絮》。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Catch a falling star， 接住一颗坠落的星星。今天我们要在音乐当中和你一起来感受文字的尽头响起的这些歌。听到这样的歌声，让我想到了平日里我特别喜欢邀请大家去看天望月这件事情。我想向往星空，不是说让我们脱离现在的脚下的这个现实，而就是我们在望向天空、望向星空的那一刻，现实其实并不会立刻改变，但是因为你心里有星空，你的生命就拥有了一个辽阔的去处，是吧？那所以在阅读到一些文字的时候也是这样，你经历了那些作者经历的人生，你和他们用最短的时间一起看了那样的一段在经历里面的喜怒哀乐，你不需要去经历，你也可以体会到一份人生的收获。我想这就是我们和文学在一起的意义和价值吧。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孟子的一首歌，女版的《生死疲劳》。

我知道当听到你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你想起了莫言的同名小说，是生死疲劳，一模一样的四个字。歌声也是讲了普通人这一生很多的这个疲劳，可能根源都不是说命运，而是内心放不下的一些东西。生死疲劳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非常重要的一个长篇小说，也是借用了中国民间六道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外壳，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光怪陆离的哈，是充满了那种他自己很有他自己标志色彩的那种魔幻的感觉，但其实讲的我觉得只有两个字，直面。大家还记得那个主人公吧，来自高密的那个地主含冤离世，满心都是委屈和怨恨，然后他就一次一次的投胎到了畜生道。我记得他应该是变成了驴变成了牛猪，好像还有狗，最后再度转世成为了人间了一个大头的婴儿，就是以这样的一些动物的眼神来看了自己家乡很长时间的这种世事的一种变迁。我还记得他在做这些动物的时候，依然是满心的怨气，依然是在对抗这个世间很多很多的不公，然后你就看着他那种在心底的怨恨哈，在每一轮的这个生命当中慢慢的消解，慢慢的融化。同一个灵魂换了不同的这种动物的肉身，还是反复的去面对那样的一些爱恨的纠葛。所以我在想，可能真正的那种解脱，不是说你去努力的去改变周遭的世界，而是说你怎么去放下缠绕自己内心的那一口怨气跟执念，来获得内心真正的安宁。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听您看钱雷的这首歌啊，来自王一博唱的，是一种体育歌曲的主题歌，但是我相信你会听出更多勇气的力量。

希望每个人的终点都是自由，都是天高海阔。所以当我们受挫的时候，当我们一时碰壁的时候，不需要有太多的那个想法，也不需要因为这一时的跌倒就完全的否定自己。我想这里的天高海阔可能指的并不是说你在未来，或者说一个远大的未来，而更是说你在接受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之后，更愿意付出很多的勇气和力量，哪怕走得慢一点没有关系，你永远有值得期待的远方。

文字的尽头响起的歌，我想文字能够记录下来的这些故事，歌声也一样能够表达。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所以也希望今后当你的语言可以抵达的那个地方，你找找看，也一定有一首歌可以读懂你所有表达出来的，甚至是没有表达的那些心情。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最后的这支，我们请出任贤齐带来这个两个字的小歌，也是很能表达我此刻的心情，希望大家可以常来。

0: 22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17岁之前，林志炫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唱歌，听从父母的建议选择了土木工程系，直到有一天遇到他的音乐老师才开始接受音乐训练。从小是顺从着父母的乖乖男生，在两年之后第一次萌生了未来我想要是谁这样的想法。随后他加入了李记的乐团成为主唱，一时成为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毕业之后乐队解散，李记入伍，他也成为了一名土木工程师，但他的音乐梦想从未熄灭，也正是这种不放弃才让华语乐坛多了一位好歌手。

人生总是奇妙的，一旦你努力去做一件事，如果结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么老天一定会给你一个更好的结果。

有人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不要轻易羡慕身边挂满奖牌、自信阳光、看上去不会被任何事情阻拦的人。摘下奖牌，脱下外套，谁都藏着一身的伤痕和落寞。生活中走得远的，都是自愈能力很强的人。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人说过，伟大都是熬出来的，不要轻易羡慕身边挂满奖牌、自信阳光、看上去不会被任何事情阻拦的人。摘下奖牌，脱下外套，谁都藏着一身的伤痕和落寞。生活中走得远的，都是自愈能力很强的人。

隔壁老樊在音乐方面有着独特的魅力，不管翻唱还是原创，都能够给听众带来不一样的感受。隔壁老樊的歌曲得到了很多乐迷的喜爱，是因为他音乐有着平凡人的故事，带给了听者疲惫生活调剂与安抚。由他翻唱的歌都会被打上他自己的标签，那是一种不羁而自由，哀而不伤，忧愁落寞，放肆洒脱的感觉。

0: 人到了晚上都会变成感性的动物，会想很多事，而且多半是痛苦的。这种情绪控制不住，轻轻一碰就痛。不要因为一点瑕疵而放弃一段坚持。没有一份工作是轻松的，没有人是完美的。耐心点，坚强点，会有那么一天，你承受过的疼痛会有助于你。生活从来不会刻意亏欠谁，它给了你一块阴影，就会在不远地方洒下阳光。
1: 像孩子一样摇摇晃晃，只身在路上归家乡。

相信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点点向自己喜欢的东西靠近，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热爱生活，知足上进。

0: 2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个选择都会忠于自我吗？你的心会决定你看见的。我们自己当然都是自己命运的创造者，不论是出于意愿还是无知，我们的成功和失败都不是别人招致的，都是自己决定的。所以接下来的每一个脚步一定要自己做选择哟。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在1993年的时候，汪峰跟同学组成了乐队鲍家街43号。鲍家街43号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门牌号，就像这个乐队的名字一样，这支学院派的乐队不同于同一时期北京的摇滚乐队，其他摇滚乐队多是情绪充沛却缺乏音乐性，汪峰和他的鲍家街因为专业的规训从来不缺乏音乐性，他们的音乐即使在现在听也完全不过时。

日出跟日落似乎记录着太阳的生命节奏，事实上那只不过是地球的节奏。太阳有它自己的经历，它走过了童年，如今已走完了一半的生命旅程了。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伊能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歌手，她非常努力地想要在音乐上有所成绩，野心不小，但是一切的想法和才华似乎都被她天生的美貌暗淡了。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陈翔的声音有一些迷幻，有一种浅浅淡淡的意念，仿佛是写着淡淡的心事，却透着金属撞击般的质感。他的独特嗓音像极了宝岛台湾民谣时代那种温暖的民谣或者小情歌，似乎也能找到朴树、老狼这些具有文艺气质歌手的影子，也像极了校园里那个简单忧伤的小小少年。

0: 零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服务全覆盖。
0: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鲍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已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

0: 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2: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多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价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意见在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方面也提出多项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1: 增强消费保障能力，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去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0: 下沉市场覆盖城乡，连接产销，服务民生，承载着全国最广泛的消费群体，也蕴藏着最具潜力的消费需求，县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2: 本台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 2026 至2030 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3: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2025年起，北京市启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3年行动，提出力争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去年已有380个老旧小区完成物业覆盖，今年会再有不少于800个老旧小区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老小区有了新管家，不断提升居民的居住品质。总台记者管欣、高雪报道。
4: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街道10万平社区是一个常住人口近2500人的老旧小区。陈女士在这里住了30多年，从去年底开始，她发现小区的环境有了大变化。
5: 以前小区绿地也没人清理，主要是楼道卫生，以前楼道卫生都好长时间才清扫一回，现在定期就清理，小区的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
4: 10万平社区党委书记英健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经过社区居民投选定了一家物业公司提供市场化的物业服务，物业费也从原来的每月每平方米0.4元增加到了1.68元。最初引入市场化物业，难在如何让社区居民理解并且接受物业收费要加钱。
6: 刚开始我们也觉着难度比较大，不过通过街道的这个指导，还有说咱们跟物业的这个业委会、物业还有居委会咱们进行沟通，慢慢的也让大家去有这方面的这种概念。我们得让居民认可这个，就是我花了钱了，我认可物业的服务，那我肯定得花这个钱。近期也开了2次业委会的这个会议嘛，叫成物业一块开的，老百姓给我们的整体的反馈，保洁还有保障，还有说咱们的响应速度，这些可以肉眼可见的提高。
4: 十万平社区是石景山区近2年计划引入市场化物业服务的79个老旧小区之一。 石景山区住房和城市建设委员会物业管理科负责人李明阳说，
7: 近两年啊，累计已经完成了39个老旧小区来开展市场的选评工作，其中20个小区也是实现了这个物业费的合理的动态调整，以专业化的服务来替代原先的粗放式的管理。
4: 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物业服务指导中心副主任李杰表示，
8: 鼓励吧各个街道乡镇灵活创新，能够因地制宜的引物业，鼓励企业提供一些物业加家政、物业加养老、物业加托育这类便民的这些服务。我们更看重说我引进物业以后，这个小区管的好不好，给老百姓服务的好不好，然后呢让老百姓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我们的居住品质提上来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拨付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记者昨天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为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披露，市场监管部门近年来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助力产业创新发展。2024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侵犯商业秘密案件383件。
2: 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昨天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36，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00米。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10: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3: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和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经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 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

0: 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同一天说，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6人死亡，14人受伤。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称，美国当天对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日本籍的赤根智子等两名国际刑事法院官员实施制裁。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1: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到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美国财政部日前部的数据显示，联邦政府7月利息支出达到1040亿美元，仅低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支出。
0: 据韩国方面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军方18号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日程。原计划持续到27号的演习将提前到本周结束，第二阶段反击演练被取消。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表示，埃博拉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呼吁进一步加大防范力度，并筹集未来几个月保护社区所需资源。世卫组织将在未来几天发布疫情防范更新建议。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拉开帷幕，本届大会将集结300多家参展企业，超2000件展品，其中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节，全国多地将举办丰富多样的民俗婚庆主题活动，展现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今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截至去年底，中国已建成医疗机构达110万家，全国卫生人员超1600万人，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体育方面，今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将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第二轮比赛，本届羽毛球世锦赛是3局21分制最后一届世锦赛。国际方面，美国计划于美东时间8月19号起，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当地时间8月19号，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若本次纪要透露出更强鹰派信号，可能推动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上行，引发全球风险资产重新定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潘荣、程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我省各级开发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提高产业培育水平。
2: 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举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围绕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议政建言。
1: 我省举行转型路上的奋进者系列第十场记者见面会，来自高校企业的一线技术代表围绕做强资源优势，打造新能源金属材料产业高地主题分享感悟。
2: 今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支持重点领域精准高。
1: 我省各地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1: 我是冯源，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不断深化全方位转型。
2: 我省各级开发区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通过制度创新、服务提质与要素保障深度融合，不断提升产业培育水平。山西台记者刘卓报道。
3: 在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汽车件机加工插翘生产车间，两条智能化生产线正在灵感制订单。从智能物料搬运、精密加工到自动化检测，生产线全流程实现智能化，产品加工精度可达微米级。车间主任王刚介绍说，
4: 现在我们与美国汽车公司已签订订单合同，这个合同到2035年年底，而且我们可以根据客户不同的工艺需求来定制产品，满足多型号的产品更换。
3: 华翔集团作为临汾市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在新能源汽车部件项目谋划落地之初，临汾经济开发区就主动靠前，全程跟进，从研发体系搭建、创新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方面提前谋划，全程指导，帮助企业夯实创新基础，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创新发展动力。临汾经济开发区工信科技科科长乔琪：
5: 我们将持续深化常态化入企服务，主动搭平台、拓资源、解难题，以更务实的举措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华翔集团持续深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赛道。
3: 为了加速产业升级与项目落地，襄垣经开区以腾笼换鸟破题，推行厂房加招商模式，盘活低效工业用地与老旧厂房，让闲置存量变身发展增量。在青创人和襄垣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内，生产线正开足马力，有序开展杂盐处理作业。这座老旧包装厂房目前已全面完成自动化升级改造，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先进环保处理生产线落地投用。公司经营厂长韩伟浩：
6: 这里原有厂基础条件优越，入驻投产比新建厂房节省了1年多工期，目前企业订单充足，产销平稳，发展信心十足。
3: 同样，园区原乌木厂闲置厂区也通过盘活改造，成功引入景盛照明年产1亿只民用照明生产项目。依托原有厂区载体优势，项目快速落地建设、投产运营，顺利打造成为集产品研发、规模化生产、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照明制造基地。山西景盛照明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九根：
7: 景盛区更是提供一站式服务，助力我们实行高效落地投产。目前公司生产订单已排到10月份，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产能，做大做强企业。
3: 精准盘活存量资产，持续集聚优质动能。近年来，襄垣经开区持续深挖闲置资源潜力，已累计盘活闲置厂房面积达6万平方米，让一批优质企业实现拎包入驻，快速投产。襄垣经开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主任王峰：
8: 下一步，襄垣经开区将持续强化搭建引领、科学引资、稳中破急企业落地、项目建设、厂房改造、生产经营中的难点、堵点问题，持续加大招引力度，盘活存量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 8月17号到18号，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在太原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及省委市工作会议精神，围绕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议政建言，凝聚共识。省政协主席张春霖主持闭幕会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晓宇出席开幕会并通报相关情况，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赵红岩出席，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开幕会，副主席郑连生做调研情况报告，省政协副主席张吉福、张富明、李晓波、李青山、李思进、汤志平、王立伟、严晨曦、王磊出席。围绕会议主题，委员们深入协商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共山西省委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探索符合山西实际的城市发展道路，推动全省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稳步提升。大家一致表示，要持续围绕省委部署要求深入调查研究，积极议政建言，奋力实干担当，为我省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中共山西省委工作部署，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持续围绕构建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城市，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等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为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山西省委十二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把服务和助力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作为履职主线，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为更好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建言献策出力，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以优良作风和工作实际迎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会议期间，14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大会发言，31位省政协常委委员做书面发言。会议还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闭幕会后，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杜志雄教授受邀做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专题讲座。驻进全国政协委员、各市政协负责同志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列席会议。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张强等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政协第十三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

0: 至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张强同志任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蒋福新同志任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免去蒋福新同志的省政协副秘书长、调研和委员工作室主任职务，免去董一斌同志的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职务。
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董一斌等同志请辞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董一斌、韩文让、丁耀武三名同志提出因年龄原因请求辞去政协第10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接受董一斌、韩文让、丁耀武三名同志请辞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职务，并报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第5次会议备案。
0: 中国人民政治会议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徐曙斌同志请辞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的决定。2026年8月18日，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徐曙斌同志提出因工作原因请求辞去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依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有关规定，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20次会议决定，接受徐曙斌同志请辞政协第13届山西省委员会委员。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8月18号，省政协举行专题讲座，省政协主席张春霖出席，省政协副主席王立伟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郑连生、张富明、李晓波、李思进、汤志平、严晨曦、王磊出席。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原党委书记、二级研究员杜志雄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题，围绕我国“十四五”时期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取得的成就与进展，当前三农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面临的变化与挑战，当前和今后的发展路径与改革措施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大家一致认为，报告视野开阔，案例丰富，逻辑缜密，对立足山西省情实际，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提升履职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大家纷纷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省委工作部署，结合自身界别优势和专业特长，深入调研精准献策，积极助推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为实现三晋大乡村全面振兴，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助进全国政协委员、各市政协负责同志和部分省政协委员聆听讲座。
0: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8月17号，省纪委监委召开会议，对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再调度再推进。省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王拥军强调，集中整治到了攻坚决战的关键时刻，纪检监察机关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以钉钉子精神把集中整治抓紧抓实，要强化牵头抓总，推动党委政府加压加力，职能部门主抓主管，重点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全国性整治项目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真正把好事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要紧抓办案不放松，集中力量再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1: 8月17号，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举行转型上的奋进者系列第10场记者见面会，来自高校

0: 企业的五位一线技术代表围绕做强资源优势，打造新能源金属材料产业高地主题与记者见面交流，分享感悟。山西台记者徐敏报道。
1: 山是全国铝镁加资源核心产区，铝土矿保有量加产能全国第一，氧化铝产量全国第二，全球 85% 的镁产自中国，山西更是公认的中国镁都。近年来，我省发挥非煤矿产资源禀赋，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增值，推动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中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强带领团队锚定高端铝镁材料难题，持续攻坚30多年，把铝镁材料制造成高附加值产品，生动践行了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追求。
2: 多年来的话了，我们一直在不断地挑战极限，使得零件的话呢，获得更高的力学性能、更好的成型精度、更复杂的形状、更低的能耗。我们在实验室当中的话呢，先后开发出100多种铝镁高效能隔件新产品，让我们的飞机、导弹、卫星、汽车用上了我们好用的气，当然也使用了更多的我们山西的产业。
1: 山西银光华盛镁业有限公司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小刚在合金材料研究与工艺开发领域深耕10多年，带领团队接连突破大尺寸高强韧性镁合金制备等一系列行业关键技术壁垒，自主研发的新型合金成功拿到国家级牌号认定，如今已有上千列高铁用上山西造的镁合金部件，为我省镁产业向高端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产业支撑。
3: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白云石里面的镁给提炼出来，做成各种轻量化的材料，它可以用在新汽车、电子 3C、 医疗器械、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上。我们完全有能力、有技术、有产业链把这个事情给做成做好，把地下的石头变成咱天上的翅膀，是我们所有每行业的人为之所奋斗的事情。
1: 山西华兴铝业有限公司作为铝镁精深加工产业链链主企业，立足新能源金属与半导体材料领域，攻克了从氧化铝生产过程中母液里提取金属镓的核心工艺，直接带动九户下游铝材深加工企业集群发展，做到了铝水不落地，直接变产品目标。公司科技创新部负责人杨彤：
4: 金属镓它是电子工业的脊梁，这种金属握到手里或放到30度以上的水里就会化为液体，是我们 5G 基站和手机快充的甲基半导体材料，而它的原材料就来自于我们企业。
1: 除此之外，山西华兴铝业还是我省绿电直联领域的先行者，规划建设的600兆瓦风电绿电联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可达12亿度，相当于一座中等县城40万户家庭的全年用电总量。
4: 深耕铝行业多年，我们正在将山西省的非煤矿产资源优势一步步锻造成新能源金属及半导体材料产业高地。
1: 中科精电信息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锚定加产业链技术制高点，攻克关键技术难题，助力国产半导体材料在国防军工、5G 通信领域实现突破，挺起产业发展的硬核脊梁。公司晶体技术中心负责人高佑军：
5: 我们公司就是利用这个材料向下游进行延伸与加工，生产生化镓晶体和衬底。生化镓它是实现光信号和电信号转换的关键材料，我们汽车上通常用到的自动驾驶就是由里面就含有生化镓衬底座的激光雷达，雷达系统快速检测汽车周围200米内的物体和路况，智能驾驶系统进行分析与判断，然后带领我们汽车行驶出安全路线。
1: 国电投山西铝业有限公司专注氧化铝产业链相关产品开发，成功从氧化铝溶液里提取出碳酸锂，补齐锂资源综合利用短板。公司计划经营部主任马志博介绍，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这些产品都需要碳酸锂做支撑。可以说，碳酸锂既是筑牢技术壁垒的基石，更是国家能源战略的核心资产。
6: 正是因为氧化铝的存在，我们的手机屏幕才能挡住钥匙的划痕，电动汽车才能 IC 的快充，战机才能冲上云霄并精准的返航。
1: 新能源金属材料既是业的粮食，更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强高端制造的重要基石。从实验室微观技术攻坚到生产线全链条布局，从矿石绿色采选到精密晶体制造，一批绿色创新、品质高端的新材料正持续为我省转型发展夯基固本。
0: 8月17号，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运行情况，介绍金融支持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的系列举措和成效。山西台记者康熙如报道。
1: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省金融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利率低位运行特征，为山西省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人行山西省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丁云杰说，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融资规模稳定增长，存贷款总量稳中有升，金融支持重点领域精准高效。
7: 六月末，全省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7.28万亿元，同增长5.8%，其中投向实体经济的人民币贷款新增2146.1亿元，各项存款余额6.68万亿元，同比增长4.4%，绿色贷款增长势头稳健，科技型企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普惠小微贷款投放力度持续加大。
1: 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西重要使命任务，也是山西省委15五规划重要发展目标。人行山西省分行联合有关部门，持续深化全省金融赋能，深化支付服务示范区建设，在持续优化支付服务基础上，整合信贷支持、征信服务、外汇管理和跨境人民币等金融服务，以更加便捷友好的支付环境支持文旅消费、特色产业和涉外贸易发展，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人行山西省分行副行长李鹏：
8: 目前全省已建成8个省级、13个市级支付服务示范区，覆盖省内重要交通枢纽、核心景区和重点商圈，支持外卡支付的商户6.7万户。今年的1到7月份，全省受理境外人员支付交易65.6万笔，金额1.1亿元，同比增长了74.5%和61.3%。围绕重点外向型产业精准施策，全省金融机构通过简化优化业务流程，为优质企业办理跨境业务1395笔，金额144亿元。
9: 安全发展，护航三进。
10: 我省各地通过网格巡查、河道治理、入户宣传等方式，全力织密基层防汛安全网。山西台记者郝小燕报道。
11: 忻州市浸乐县康家汇镇的干部进村入户，村民们宣传防汛安全知识。镇村干部还对全村范围内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切坡建房户、低洼易涝区、临崖临坡路段及老旧房屋开展全覆盖检查。浸乐县康家汇镇玄中村村民郝富林：
12: 这里头、坡里头，有的一天好雨就到在关小的溜溜，爬的那塌来了，好几次来溜来了，稍微会看也在安全的地方。
11: 同时，当地在辖区内开展了拉网式、地毯式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汛情报送制度，加密重点点位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浸乐县康家汇镇玄村党支部书记助理李志宏：
13: 对河道沟渠、河土边坡、老旧围坡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及时疏通阻塞排水渠，配齐封渠物资，组建初级党员抢险队伍，布局风险避险知识，划定安全转移路线与临时安置点，分位筑牢乡村汛期安全屏障。
11: 在晋城市阳城县东野镇古河村，阳城县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联合技术支撑队伍、地灾点监测人员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巡查。阳城县东野镇古河村村委会副主任郭海军：
14: 近期降雨频繁，我们直闯两网严格落实雨前喷、雨中巡查、雨后勘查工作机制，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确保隐患排查不了死角、不落一处。
11: 入汛以来，阳城县自然资源局紧盯汛期地质灾害防控关键节点，聚焦在测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危区域，开展隐患排查检查，同时通过入户走访、现场宣讲等方式，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防范知识和自救互救、紧急避险技巧。阳城县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韩琦：
15: 我们将持续压实防灾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植被治伤和动态巡查制度，深化隐患排查，强化应急装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在临汾市大宁县新水，工作人员开展拉网式入户隐患排查工作，细致排查房屋墙体、院落排水等关键点位，摸清各类居家防汛隐患，同时向群众发放防汛明白卡，普及避险知识，及时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从源头规避人员伤亡风险。大宁县新水镇人物部部长贺斌：
16: 近期连续监狱，我们持续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紧盯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果断转移撤离群众，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严防万一。针对漫水桥、沿河路段，组织各方力量联合值守管控，加大对沿线公路边坡等地灾风险点巡查力度，多措取紧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7: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西综合广播山西新闻播送简讯。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发布调整我省最低工资标准通知，将全日制用工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一类2350元、二类2250元、三类2150元，同时相应提高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3.5元、二类12.9元、三类12.4元，非全日制用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依次为一类25.3元、二类24.2元、三类23.3元。调整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10: 第12届华北五省区市舞蹈大赛决赛近日在天津举行，由省文化馆编创的群舞作品《鹤影》从200部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赛事群文中老年组金奖。作品以我省国宝级真禽鹤马鸡为创作原型，将自然生命的灵动之美与山西厚重的人文积淀相融汇，生动勾勒出表里山河间独有的生态意蕴与人文气质。
0: 近日，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吕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汾阳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公布山西汾阳冯好沟东汉墓的发掘资料。该墓葬规模较大，结构完整，出土器物丰富，墓主应为当地的豪族或官吏，对研究山西地区东汉晚期社会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10: 2026太原马拉松赛系列活动马到成功欢乐趣跑8月18号正式启动报名，赛事总规模5000人，其中健康跑2000人、欢乐跑3000人，所有项目均可通过太原马拉松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参赛资格统一采取抽签方式确定。赛事将于9月13号上午8:30在晋阳湖公园欢乐开跑。
0: 赤潮戏宴美起新篇青少年艺术成果展演16号晚在山西大剧院举行。本次展演涵盖晋剧、京剧、同合唱、打击乐等多元形式，集中呈现山西省少儿戏曲美育工作的阶段性成果。
10: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西部局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忻州东部、晋中东山、长治、晋城等地的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小雨，19度到31度。大同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朔州晴，14度到29度。忻州小雨，18度到30度。晋中小雨，19度到30度。阳泉小雨，19度到28度。吕梁多云转晴，18度到31度。 长至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晋城小雨19度到26度，临汾多云转小雨22度到31度，运城多云转小雨23度到30度，太原小雨19度到31度。
0: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冯源，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潘红，值班总监安国平，节目终审李腾林。山西新闻播送完了，您也可以通过黄河 Plus、 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尽快良率吧，算力支撑，我们有优势。
2: 城市算力分指数位居全国第3，这些新名片正在刷新外界对大同的认知。
3: 算力之城的成绩单和新目标，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张峰。系列报道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本期播出大同155算力之城的成绩单和新目标。
5: 你好，请为我总结大同开局起步155新闻发布会要点信息。
6: 3x3D 四大赛道战略定位。
5: 你有没有想过手机里 AI 的这个答案，它的数据是从哪儿来的呢？很多人的直觉是北京、上海、深圳，但是这个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意外，它来自山西大同。没错，就是曾经那个一煤独大的大同。从煤都到算力之都，大同只用了不到10年。155开局，大同再提算力之城，底气从哪儿来呢？
4: 大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翟永清：
1: 我们为什么提出算力之城？是因为我们有4、5字：尽、快、良、率、稳。尽就是
3: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山西省气象太谷区气象台2026年6月12日20时13分继续发布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警区域所有乡镇街道。预警区域已经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已达8。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6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8%。
8: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太古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怡然镜中甜美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小西梅缀满枝头，致富果香飘满园。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政府召开常务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初秋时节，果香满园，太谷区仁村乡东堡村的西梅迎来成熟丰收季，一幅果香四溢、农民忙碌的丰收画卷正徐徐展开。
2: 走进东堡村西梅种植园，一颗颗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西梅挂满枝头，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种植户们正穿梭其间，忙碌地采摘成熟的果实。
3: 现在正是西梅的成熟期，果香非常饱满诱人，也是鲜艳口感，春天都人非常好吃。
2: 近年来，太谷区仁村乡东堡村立足本地土壤、光照、气候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把特色林果种植作为拓宽群众增收的重要渠道，大力发展西梅特色林果产业，持续提升西梅果品品质与市场竞争力。
4: 它西梅的这种的品种了，它是跟在西尔的品种不一样，它春季到了开花的时期，因为在西尔要只的十来天，所以它不存在外冬伤害。西梅的产量又大，好管理。
2: 据了解，西梅营养价值十分丰富，不仅能够改善皮肤、润肠通便、保护视力，还可以为人体补充多种微量元素，是广受消费者喜爱的优质特色水果，市场认可度高，销路稳定。
4: 我们东部现在在西梅发展的有200多亩，一亩地它的产量7-8千斤，挨2块多就是17000，再就是搁在村里的，在人们增加了一大部分的收入呢。
2: 如今，一颗颗小小鲜果已经成为富民新村的致富果，更成为乡村振兴的甜蜜产业。
3: 以前种的玉米、收成茶、收入低，现在种出来的西梅，个头大，甜度高。不仅亩产多，而且不愁销路，日子越过越好。
0: 8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会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省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传达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信访工作、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相关文件，开展交流研讨。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重大问题，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要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班子成员要带头履行国防动员、双拥共建职责，常态化对接驻区部队、人武部，构建各司其职、紧密协作的军地工作格局。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扎实做好国防教育、拥军优属、退役军人保障等工作，在全区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会议指出，推进太原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省委省政府和中央第一指导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举措，为全省上下更好地把握山西发展大局，更加精准有效地推进省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和实践路径。要主动把太谷工作放到全省战略全局中谋划推进，在思想观念、发展规划、行动节奏上与太原同频共振，真正扛起都市圈先行使命。要牢牢用好晋中国家农高区这一国字号平台，依托马钢专业镇产业基础，统筹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太谷深度融入太原都市圈。要深入研读省委出台的支持太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逐条深挖政策中适配太谷的利好机遇，细化形成对接清单与实操方案， 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把大会部署转化为太谷的具体实践，要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纵深推进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落实好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十七条，推动我区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铲除社会毒瘤、保障经济发展秩序、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的有力举措。政府系统必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的决策部署上来，准确把握涉黑涉恶行为的新表现、新特点、新趋势、新规律，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抓好分管领域工作，在依法严厉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紧盯新业态、网络黑恶、软暴力犯罪新动向，重点打击网络套路贷、恶意索赔、舆情敲诈、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要注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核查线索，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同步推进打散破网，持续深化重点整治。要强化组织领导，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走深走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8月17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向明主持召开区政府常务扩大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重要文章精神，学习解读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十七条，传达征兵工作相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区下半年征兵工作情况的汇报，听取文物保护工作情况，2026年度省市区民生实事进展情况的汇报，并安排部署研究常态化推动化解不动产登记难问题，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市委巡查国企反馈问题整改等事宜，审议。

者，加强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不断提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要持续全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要大力开展健康促进行动，持续提升全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推动健康太谷建设。会议强调，要坚决对标落实山西省统筹煤炭行业发展和安全新规17条各项要求，深刻汲取各类安全生产事故教训，坚决摒弃麻痹松懈与侥幸心理，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动真碰硬做好防风险、保安全、促稳定等各项工作。要推进安全风险隐患整治，依法依规科学有序组织生产经营，持续规范生产流程、设备运维、现场管理，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13个专安委成员单位要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交通运输、消防、防汛等各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持续强化各领域安全防范和防灾减灾工作，深化打非治违，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征兵工作是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础工程，事关强军兴军大局，要提高站位，切实把征兵工作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军地协同齐抓共管，及时研究解决重难点问题，形成工作合力。要严格把关，确保质量，严把体检关、政考关、定兵关，刚性落实四必防、五必谈，坚持集体定兵、公开定兵、择优定兵，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要严守底线，廉洁征兵，深入开展清风行动，把纪律监督贯穿全过程，重拳打击兵托、兵犯诈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营造风清气正的征兵环境。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牢固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理念，坚决纠正重开发、轻保护倾向，严守文物保护法律法规红线。要聚焦问题，紧盯国家、省文物局督办反馈问题，逐项对账、专班攻坚，严格依法开展调查取证，按照法律法规要求推进整改处置，确保按期高质量整改到位，闭环清零。要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对全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排查，建立台账、限期消耗。要严格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制，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健全长效监管机制，让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指出，办好民生实事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际行动，相关部门、乡镇、城区思想认识要再提高，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真正把实事清单变成满意清单，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工作进度要再提速，对未完工项目要倒排工期，精准发力，靶向攻坚，确保件件实事按计划高质量推进。对已完工项目要把精益求精贯穿全过程，做到建成一个，管好一个，用好一个，确保每一个项目充分发挥作用，持久造福群众。要强化协同配合，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共同推动民生实事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会议强调，要提高站位，深刻认识市委巡查国企反馈问题整改的政治性、严肃性和重要性。区政府班子成员要把巡视整改作为当前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分管领域各项整改任务落实。各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扛起第一责任人职责，对照3个清单挂图作战，对账消耗，做到任务到人、责任到岗、实现到天。要聚焦重点，紧扣现代企业各类痛点、难点，逐项制定破解办法，切实推动巡查反馈国企相关问题清仓见底。要举一反三，坚持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把整改与国企改革、完善治理、防范风险结合起来，真正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就项目谋划、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工作做了安排部署。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宜。

0: 农历七月初五，晋中市太谷区胡村镇的大集人声鼎沸。与往常不同的是，今年的集市上多了一缕淡淡的药香。太谷区2026年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暨中医健康养生大集将主会场设在了这里。赶集的百姓在买卖吆喝声中，还能享受到一场来自太谷区中医院名中医的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名中医坐诊台前，望闻问切，一丝不苟。幼儿园小朋友与医务人员一同习练八段锦，香囊制作、药茶品鉴等互动项目，更让中医药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走进百姓生活。
1: 我们集合专业的医护力量，开展孕前优生指导、孕期健康课堂、基层科普宣讲等服务，线上推送各种科普知识，线下开展主题活动，把生育健康服务送到老百姓身边，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专业便捷的优生优育知识。
0: 胡村镇大集是太谷最具乡土气息的民间集市之一，人流密集，辐射面广。中医药文化要真正惠万家，就不能只停留在医院和展厅里，而要走到百姓最聚集的地方去，借大集之势，让中医药从高阁走进烟火，正是这场活动最接地气的巧思。一场大集上的中医义诊，或许只是开始。当中医药文化从典籍和药柜中走出，融入市井烟火，贴近百姓日常，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便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可触摸的生活方式。
2: 本次中医药文化赶大集是落实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的重要惠民举措，依托北汉艾特色中医药资源，将优质中医服务、传统养生文化送到基层一线。通过办好中医药惠民系列活动，传承弘扬中医药传统文化，用好本土药材资源，切实增进群众健康福祉，助力全区文化与卫生健康事业协同发展。
0: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6: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7: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5: 嘿，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8: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9: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0: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9: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11: 我马上去。
9: 利用你的担忧。
10: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9: 来骗你上钩。
11: 好好好，我马上就填。
9: 我可以用甜蜜的
12: 谎言。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9: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11: 真的，
9: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0: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9: 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